0: 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预备，走！
1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3: 集结起来，走！
1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5: 我们是一个整体。
1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7: 东面战区靠近，还有1-2百米到终点。
1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8: 啦啦嘿，飞船闪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19: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浣熊和倒霉猩猩，
8: 狼烟君，狼潇洒，接住啊！
16: 哎呀，今年的苹果长得可真好啊！
5: 真好吃！欢欢，多摘一些、啊。
8: 没问题。啊？这是什么呀？
9: 树上断了！
8: 哎呦！
16: 欢欢，你怎么那么倒霉呀、
8: 哎！
16: 潇洒，你注意点啊！
5: 疼！
16: 好像我们也有点倒霉。

0: 倒霉星星会发射光波造成动物身体和行动失常，导致其在光效消失前不断倒霉。
1: 就是这样，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2: 闪电，你这是怎么了？
3: 我从早上起床开始就倒霉事不断，刷牙时挤了太多牙膏，出门时脚趾踢到了门框，巡逻时因为一个喷嚏出了事故，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4: 闪电，谁都会遇到倒霉和不顺的事儿，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该保持心情平静。
3: 彩虹，你说的没错。哎，对了，还有吃的吗？我从早上起床就没吃东西了。
2: 冰箱里还有一块草莓蛋糕。
5: 嘿，我最喜欢吃草莓蛋糕了。
6: 哎，闪电，你回来了。
5: 哎，不要啊！
6: 闪电，你怎么了？
3: 这么倒霉，怎么保持心情平静啊？
2: 你让我。
3: 好，是浣熊欢欢。
7: 护卫队，霹雳和银河占领了我的果园，还控制一颗纸片星星，让我们倒霉了。哎呦，啊！救命啊！
2: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4: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欢欢的果园。
8: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
8: 风暴力量。

0: 是狼鹰君和狼潇洒，这遇到霉运，喝水都会塞牙。
1: 这遇到霉运，喝水都会塞牙。
2: 都好久都闪到腰。
3: 不被倒霉星星影响也倒霉。
4: 彩虹流星，你们在这里照顾狼兄弟，我和闪电去找浣熊欢欢。
5: 是的。
6: 闪电。 被追的累不累啊？你们赶快离开，不要再搞破坏了。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7: 倒霉星星飞到你们头上来。
6: 闪电小心！咬到舌头了。倒霉的滋味怎么样啊？
5: 倒霉星星，早起来。
6: 看我毁掉这个倒霉星星，闪电飞梭！倒霉星星，快躲起来！
5: 奇怪，到哪儿去了？
6: 闪电，你今天就不该出门。
0: 闪电，别着急，我刚才看到倒霉星星贴到了你身上。
5: 什么？在哪里啊？

0: 闪电，我来帮你。
1: 欢欢，太阳了，快住手、啊！
0: 闪电，冷静。找到了。
1: 谢谢你啊，欢欢，你找的可真快啊！
0: 我的手上有一层角质层，感觉十分敏锐。
2: 哎呦，现在是我倒霉了。
1: 也可以让霹雳和银河也尝尝倒霉的滋味。
0: 闪电，你确定吗？你会很倒霉的。
1: 我不怕，我可是闪电。
3: 闪电，要不然你还是放弃吧。
1: 闪电飞梭，
3: 闪电，你这是向我们投降吗？
1: 轮到你们倒霉了。
3: 我怎么呛到了？
4: 哎，我的吉他！
1: 倒霉的滋味怎么样啊？
3: 快跑！
4: 都怪你！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5: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天龙号，
2: 超级倒霉星。
3: 升级后的倒霉星星不仅能影响动物，还能干扰设备和周围环境，导致更严重的倒霉事儿。
0: 看我们的吧，
4: 莎莉亚变成了第二魔方，保护好欢欢。
5: 闪电，我们来了！
6: 大家小心！
1: 超级倒霉星！
5: 这是怎么了？
4: 现在我们也开始倒霉了！你们快看，我们的飞船好像失控了！
0: 确实很离谱。不对，超级倒霉星，给闪电和小雨点也尝尝厉害。
7: 雨点魔方变成闪电剑，
6: 太棒了，我终于可以变成机甲了。一定是刚才我沉着冷静才掌握了变身的奥义。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0: 尝尝闪电机甲的厉害吧。
1: 闪电，现在的闪电机甲有了浣熊一样超级敏锐的感知能力，
0: 那我就好好发挥一下。
2: 倒霉星从天降。
0: 哎，我能感觉到各种危险的变化来了。
3: 闪电居然能避开那些倒霉事。
0: 闪电飞梭，停！我早就感觉到你

0: 我停下，
1: 我好疼，
0: 这次躲过了。
1: 你肯定是试一试，太倒霉了。
2: 霹雳银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赵家恐龙队的。
1: 赵家恐龙队。
3: 呼吸，保持心情平静。
4: 什么东西糊了？
3: 吸。
5: 闪电，你忘关烤箱了。
3: 不要急，保持心情平静。
4: 冰箱门也没关。
3: 没关系，保持心情平静。
2: 嘿，哇，冰箱里又有一块草莓蛋糕。不要抢我的蛋糕。
6: 说好的保持心情平静呢？好猴和失重瓜果。
7: 噔噔。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飞行器，我可以用它给你们表演原地起飞。
8: 原地起飞？真的可以那么厉害吗？
7: 当然，原地起飞。
9: 你没事吧？
7: 看来我的飞行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啊。火狐大神，你竟然可以原地起飞，快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
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11: 失重光膜发射器在动物身体表面附上可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光膜，让动物处于失重状态。
8: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7: 没错，给霹雳走开。你们怎么都飞了？
4: 我也要原地起飞，快来射中我呀！射我呀！射我呀！射我呀！太棒了！我终于飞起来了！哈
12: 哈哈哈
10: 哈哈！
5: 现在是在模拟太空的环境，大家处在失重状态。
4: 失重状态下的杠铃好轻啊！
9: 我终于举起了比风暴的杠铃更重的杠铃，失重环境实在太有意思了。
5: 失重环境要解除了，大家小心。
4: 小心。彩虹，杠铃怎么突然又变得那么重了？
5: 这是重力恢复的表现。物体由于地球吸引受到的力就是重力。
4: 有任务。
9: 是好猴大神。
13: 霹雳用失重光膜让居民们都飞到天上去了，他们很快就要飞出大气层了。
8: 你也飞啊。
4: 保护好自己，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小镇。
14: 宇宙护卫队
15: 出发。
14: 风暴力量，
16: 闪电伸缩，
17: 彩虹能量，
18: 百变流星，
9: 闪电机甲，
5: 彩虹机甲，
18: 流星机甲，
14: 风暴机甲，
4: 彩虹、闪电、流星，你们继续营救飘在空中的居民，我去地面帮助好猴大神。
9: 收到。
8: 就剩你了。

0: 种光魔，
1: 让你试试施展光魔升级后的效果。
2: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红红大神。

0: 哼，来得正好，吃住光魔零重力。失重光魔10倍重力，
1: 升级后的失重光魔可以改变重力的大小，好好感受感受吧。
2: 身体好重啊，我可以换个姿势吗？
0: 红包，轮到你了。
3: 没错，轮到你了。

0: 十种高魔，零重力。
1: 霹雳，接下来要不要一起喊？
2: 好的，我来倒数，三、二、一，十倍重力！
3: 到底是多少倍啊？
2: 黑豆，你喊的和我不一样了。
1: 好的，听霹雳的，
2: 十倍重力！十倍重力就受不了了。
1: 看来力气也不怎么样嘛。
3: 谁说的？风暴力量！
4: 好样的风暴！现在风暴战锤可以使用吼吼巨大的吼声音波了。
3: 就算是十倍重力，只要适应了，我也可以站起来。
2: 那就让你继续趴下。
0: 千倍重力！
3: 不起作用。
0: 千倍重力！
2: 万倍重力！黑洞，不要再喊了。
3: 还有机会，你们没机会喊齐了。呼啸风暴锤！
5: 状态真是太好了，我也可以成为大力士。
6: 刘星，再帮我多拍几张吧。
5: 好，耶！嘿，噔噔！
3: 训练不是结束了吗？怎么虚拟空间还开着？
7: 可能是忘了关了吧。
5: 虚拟空间怎么也不通知一声、
3: 原来你们还在里面啊。
8: 蝙蝠和终极狂热吉他

0: 玩儿来了，风雨无阻，瓦尔必达。有了这个拨片，我的吉他声会变得更加动听。糟了，是霹雳和银河。
1: 现在开始，这里只存在一种音乐，那就是超加恐龙音乐。超加恐龙队万岁！终极狂热吉他，特制的琴弦可以弹出超强音符，被击中的动物会成为他们的狂热粉丝。<笑>
2: 下一个粉丝在哪里？得赶快呼叫宇宙护卫队！声音反应训练开始，
3: 放马过来吧！
4: 太简单了，彩虹，加大难度。
2: 没问题。

0: 没事吧？
1: 一时大意，被白雾挡住视

0: 把握节奏。
1: 啊！有任务。
2: 啊！是蝙蝠瓦尔。
3: 宇宙护卫队，霹雳和银河用吉他把很多居民都变成了自己的粉丝。
4: 嘿嘿，银河好酷啊！
1: 哎，霹雳呢？
5: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纪念广场。
6: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8: 风暴力量，
9: 闪电穿梭，
10: 彩虹能量，
11: 百变流星，
2: 闪电机甲，
10: 彩虹机甲，
11: 流星机甲，
6: 风暴机甲。

0: 流星彩虹，把居民带到安全位置。我和闪电去找瓦尔和其他需要帮助的居民。
1: 收到。
2: 威武的恐龙队要占领地球，前进不后退，一路向前走。
3: 银河好棒啊！
4: 银河
5: 太酷了！
3: 银河
6: 好帅！
3: 你们好烦，不要再夸我了。
7: 表演结束了，都给我走开！
8: 啊！他居然叫我们走开，好开心啊！
9: 我们崇拜你，
8: 我们崇
9: 拜你！
7: 真的吗？
8: 才怪！快把我的秃秃还给我！
7: 很快你就会求着送给我了。
1: 闪电飞梭！
8: 闪电，你总算来了！
1: 这里就交给我吧。
8: 好，
1: 霹雳银河，不许伤害这里的居民。
7: 哼，这次就算你使用闪电飞梭，也要成为我的粉丝，看招吧！
1: 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付不了我。
3: 你好热，看我的！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速的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总是要帅气。
1: 我快坚持不住了！
7: 干得漂亮！
8: 闪电，跟着我的节奏躲闪！
1: 瓦尔，你好厉害啊！
8: 我们蝙蝠可以靠声波识别定位，能迅速辨别音符攻击的位置。
1: 小心！
7: 没有瓦尔的提示，看你怎么办！
1: 只要认真聆听，我也可以躲开。
3: 光速出击，缩小无敌！
1: 到我反击了！
3: 你糟糕！
1: 我最崇拜的恐龙队，让我为你们献上一曲吧！超长恐龙队，无敌超长恐龙队！银河，银河！
7: 你竟敢只崇拜银河不崇拜我？接下来连我一起崇拜吧！
8: 走开！
1: 银河，
7: 就是现在！
1: 是我的喜爱吗？
3: 霹雳，我的偶像，我要为你演奏。
7: 不要！银河，我崇拜你。
3: 霹雳，
7: 银河，
3: 你真无敌！
7: 霹雳，
3: 你无敌！
7: 特别帅气！
1: 闪耀的银河！
8: 这是什么混乱的关系啊？
3: 超级恐龙队万岁！
7: 超级恐龙队最棒！
3: 太感动了，
7: 太平易近人了！来来来！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没什么，只是你刚才有点狂热。
2: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天龙号，
1: 升级
0: 狂人吉他。
2: 升级后的吉他弹出的音符威力更为强大，一旦被击中，就陷入完全丧失自我的终极狂热状态。
1: 演出开始了，
3: 小鸭，变成雨点魔法。

0: 我敬你。
1: 你干什么？偷偷给我走开！
0: 赵良口
2: 对万岁！风暴，流星，彩虹！
1: 嘿嘿，轮到你了。啊！
3: 雨点魔方变成闪电剑。
2: 闪电剑。

0: 现在闪电机甲可以使用蝙蝠超声波识别定位了。
1: 不行，蝙蝠太密集了。
2: 是吗？我觉得还不够，尝尝更密集的音符吧。
0: 闪电，认真聆听，把握好节奏。
1: 我在这里，
3: 这可是你
2: 自找的，
3: 自不量力。
1: 就是现在。
4: 这效果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啊。

0: 闪电好样的，一次通过。
1: 真有你的。
2: 其实也没什么啦，只要临危不乱，认真聆听，就能把握节奏喽。
1: 看来要把握节奏，除了认真聆听，还得经得起夸奖啊。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身归零号朝阳不跑。别把面对屏幕。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5: 有病！
6: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7: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4: 你这是干什么？让开！救我！慢点！为什么不开车？为什么不开？啊！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陈一同志，每人每天六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2: 我是猎户楚深，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
1: 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3: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1: 太好了，这15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3: 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
3: 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5: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
6: 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7: 你怎么解决？
6: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 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8: 明白，
6: 胡子。
8: 哎。

0: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太峰和莱阳的鬼子十天之内不到岸上。
1: 明白。
2: 水生，把团支属队还要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3: 是。
1: 陈毅，
2: 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
1: 是。
4: 300万斤粮食。
1: 是的，300万斤粮食。300万斤粮食，300万斤，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4: 玉宗，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
1: 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4: 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
1: 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2: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
1: 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向上人头担保。
4: 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
1: 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4: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1: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4: 嗯。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
1: 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指挥明白。
4: 嗯，
1: 吕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4: 还有什么条件？
1: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
4: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5: 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6: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5: 水生啊，哎。 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泉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6: 您说汤炳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5: 团长，哎，
6: 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 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5: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6: 哎，团长，团长，你。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

0: 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文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3: 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4: 会的，一定会。逮捕滥用了食料啊！ 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5: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

0: 我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送给谁？
1: 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
0: 这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
1: 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0: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2: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
0: 哟，
2: 周团长不在啊？
0: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2: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
3: 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吗？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
0: 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3: 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
4: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0: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
4: 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0: 朝杰同志。
4: 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0: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
4: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 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 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5: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4: 据群众举报。 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永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
4: 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

0: 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可
1: 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2: 真凭实据，
1: 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0: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
1: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 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
3: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1: 张政委。 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
4: 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3: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1: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3: 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5: 老陆。
1: 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
6: 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
0: 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习副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
1: 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7: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8: 张楚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

0: 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 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找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
1: 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不识抬举。
2: 走，等等，等一下。
3: 打哪儿来的？
2: 问你呢，打哪儿来呀？北边。
3: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まさか信じられない。
1: 先生は満州事件から日本の侵略戦争を反対しているんです。昭和16年9月18日満州事件10周年の時、北進一刀流流州の二分でスペデの北進一刀流の弟子家だし、軍隊にはいらない、軍国主義と政治が魂の利用できる、国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をよくかけた。
0: 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
1: 先輩だけは真実こと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
0: お兄さんは
1: 暗殺された。
0: ここ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
2: 看书呢。
3: 有事吗，张政委？
4: 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
3: 什么事儿啊？
4: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3: 开什么玩笑？
4: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3: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4: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4: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3: 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3: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4: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3: 钟祥杀的是鬼子。
4: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3: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4: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3: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5: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4: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5: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6: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
7: 干什么？
4: 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魏国，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张仁杰，向他反映情况，让他早点停止审干。你怎么样？这些天，
1: 挺好的。这两天，张仁杰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来审查我，我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
2: 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打哪儿的鬼子？
0: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1: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

0: 没放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1: 天不亮就出发了。
2: 团长，副参谋，放开我！
0: 你不能进去！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
3: 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4: 什么？
3: 团长，咱们独立团是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5: 团长，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去见张仁杰。
3: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6: 魏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恵子、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恵子、軍人としての俺を。
7: 許してくれ。戦争は北進イトリョ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6: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抵抗。信じてくれ。
7: 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本当ですか？
6: はい。
7: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6: 先輩は？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8: 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9: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10: 周卫国，你干什么？
9: 团长，你冷静点。滚蛋！
10: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9: 张仁杰，
10: 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
9: 你把我的兵还给我。
10: 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9: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1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9: 团长，
10: 他妈的！
9: 团长，
10: 打！
9: 张仁杰，
10: 把他给我抓起来！
9: 是，
10: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

0: 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

0: 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快递免费送到家。
5: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6: 出发！
7: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2: 预备，go！
8: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9: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0: 集结起来，走！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1: 我们是一个整体。
12: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3: 东面战场里还有1-2百米道路。
7: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

0: 是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2: 有病！
3: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4: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团长，
1: 他妈的，
0: 团长，
1: 团长，赵仁杰，赵仁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0: 多少人呐！他妈100多口子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
1: 大林，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纪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
3: 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
1: 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义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3: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3: 好，
1: 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3: 排长。
1: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
3: 排长，排长，
1: 回去。
3: 好，我听你的。
4: 情報によると、8・6の大法は今審査運動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なるほど。簡単に法人税を占領した集英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5: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

0: 混乱しているとき、八六五に攻撃し、破滅させよう。
1: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2: はい。
1: 状況調べろ。
2: はい。

0: 不够。
1: 进来。什么事儿？
0: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0: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想，可我身上没带火。我身上有火，带的什么火？燎原烽火。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1: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0: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元，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1: 好，
0: 孙同志，起步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1: 随便。
0: 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1: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

自古忠孝难两全，个人得失荣辱，对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 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进来。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卫生员去了吗？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1: 政委，
2: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0: 散会。
3: 什么病？严重吗？

0: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1: 赵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再痛快一点？
0: 你这叫什么话？
2: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0: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1: 赵仁杰，你给老子听着。
3: 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4: 杨大力，你滚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1: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3: 别吵了，消停点声。
1: 放开！
3: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养尊，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0: 明白。
1: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是，
0: 去吧。

0: 参谋长，参谋长，陈县长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
0: 参谋长，这张怎么了？你快拿出去吧。
1: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方设法团长出现车站道，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

0: 你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2: 你先撤！
1: 这是命令，快撤！
2: 你快走！

0: 喂，
1: 希拉贝罗。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
1: 不知道。
2: 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3: 是，
2: 去吧。
3: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3: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
2: 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3: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2: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3: 书生误国。
2: 张楚，
3: 赵杰，
2: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要留指挥部，让他们攻打南阳县城。
3: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3: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一定算。
1: 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吕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2: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三哥，
2: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3: 坐吧。
2: 吕座，
1: 嗯，
2: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3: 请战？请什么战？
2: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0: 知道了。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旗攻打虎头山吧？
1: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南阳县城。
0: 什么？攻打南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1: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南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0: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南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
0: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1: 吕座。
0: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1: 指挥将只身前往。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来人，到。
0: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南阳县城。
3: 是。
0: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1: 明白了吗？谢谢吕座。
0: 谢什么？抗日嘛，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2: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伊達して、すぐ元に来るように抑えろ。さあ、高藤に元取るまでに待ちこたえろ。
1: はい。

0: 参谋长，参谋长，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刘大队长牺牲了，秦县长被抓走了。
0: 什么？你说什么？秦县长被抓走了？哎，张楚，你干什么？你救陈怡！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张开，
0: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2: 撤了，你这是大力，把火准备，不放我是大力，把剑放下，把剑放下，搞出来，看着他，
0: 是。
2: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的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0: 是，
2: 最重要的一定要放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3: 带上你纪委牌，跟我走。
0: 是，
2: 你这是。
0: 告慰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2: 出发！
3: 是。

0: 参谋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知道了。
1: 是。
2: 兄弟，兄弟，
0: 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4: 太可惜了。
2: 周辉，
4: 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
4: 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魏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
5: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魏国。
2: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4: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5: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魏国。
4: 好了，就此告辞了。
6: 迅速撤出战斗。是。
7: 報告、李忠中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間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憲兵隊です。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
7: 兵力系第1連隊第2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5: はい。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

0: 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0: 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2: 啊，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主播留点汗，能对里头朝阳不服，别把别的天王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6: 有病。
7: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8: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5: 你这是干什么？让开！救我！娘，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今次过去呢，听讲话，我帮你买些啥？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0: 你的朋友？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你就是周夏俊？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1: 不能。
0: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 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什么？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虎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1: 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他们
1: 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
2: 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走，走，走。
3: 周卫国，
2: 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 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4: 喊！
5: 张仁杰，干什么？
4: 赵姐，你要干什么？
6: 教导连连长，
7: 到，
4: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我团部。
8: 是。
4: 走。
9: 赵杰，
8: 你要干什么？
4: 张政委。 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的巡访任务，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0: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1: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2: 赵杰，
1: 你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2: 带政委出去，找间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3: 走，
1: 赵杰，
2: 走，
1: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3: 团长，你没事吧？
1: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这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2: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1: 兵变。
2: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
1: 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4: 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
1: 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 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5: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 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6: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1: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 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6: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黑爹，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卫国，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8: 没事吧？
5: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0: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1: 哥，多大官二代？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委史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委史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 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来。

0: 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
1: 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
0: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0: 我正为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
2: 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3: 虎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3: 老王，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太好了。
3: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我会的，放心吧。
5: 报告，
3: 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5: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4: 老张，带上吧，
3: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我看未必吧。 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6: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6: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6: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们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3: 不分开了。
4: 团长，出事了。

0: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1: 啥？被抓了？
2: 这小子肯定得喷灭。
3: 有活。
2: 接着说，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暂时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夏俊突击队干的。
1: 三哥，
2: 嗯，你辛苦一趟。
1: 下任务，
2: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现场。
4: 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是。水生，
5: 到。
4: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5: 小鬼子，来吧。
4: 雷斯莫诺，
5: 靠地下去。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朋友合个影，做个鸡。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1: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郡主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你就是竹下郡，
1: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2: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1: 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1: 你说的我不明白，
2: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

0: 一家子的铁杆汉奸。团长，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
1: 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2: 团长，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0: 是。
2: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阳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1: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
3: 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1: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3: 是。
1: 水生，
4: 到。
1: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1: 水生，
3: 团长，你也真是的。
5: 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5: 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敌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1: 是。
6: 一号。
7: 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8: 师穷，节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老爷。
7: 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8: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 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9: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受他好。
8: 怎么，又戒烟了？我出去看看。
7: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8: 你不知道，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9: 我拦了，没拦住。
7: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
10: 让他们稍后片刻。哎，
8: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10: 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
11: 您得快点啊！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0: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 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0: 三岛先生，三岛冒昧，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0: 有话不妨直说。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1: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
0: 不知为何，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
1: 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1: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2: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 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0: 去哪里？
1: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0: 也好，三岛先生请。
3: 周会长请。
4: 老爷，
0: 看好门户。

0: 斯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凡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1: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披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2: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1: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2: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1: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看个短剧，超级的快！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2: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3: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 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

0: 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0: 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

0: 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客官里边请。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住端圈。他中路留点汗，身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战队骗我，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糟了，烧了个洞。
3: 有病！
4: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5: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6: 你这是干什么？
7: 让开！救我！
6: 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通通通，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
1: 玉者，国之重器。
2: 蓝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是。
2: 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蓝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别坐，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3: 苏王，
2: 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若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的。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您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 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4: 我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5: 老，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6: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5: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6: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7: 报告，
8: 兄弟，邱团长。
5: 哦，周老大，
6: 大哥，你怎么来了？
5: 你们坐下说。
9: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5: 情况怎么样？
9: 张仁杰。
5: 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哥，咱爹他小辉，
10: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11: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5: 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小杰，
12: 到，
5: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12: 是。
11: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2: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10: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1: 我斗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周卫国，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自己部队
0: 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1: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0: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1: 突撃隊が自分の法令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0: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1: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0: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少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1: 下城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焼酎いただきます。
0: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1: 軍人として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团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团长。
5: 下命令吧。
6: 水生，
3: 到。
6: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3: 我跟你一块去。
6: 服从命令。
7: 报告团座，周长官。
8: 你怎么了？
7: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6: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冲下去。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8: 什么？我？不。
6: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8: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6: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9: 你说，
6: 我们一起去。邱参谋长，
10: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1: 杨德利，
0: 到。
6: 把邱参谋长
10: 饶过。你敢绑我？
6: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0: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2: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
0: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2: 儿子，朱大哥，新兵那里监狱全让日本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2: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3: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2: 行，兄弟，听你报。
4: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5: 小哥，どうだ？追跡で突出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4: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2村。
5: はい。
4: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6: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4: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同。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7: 已经安排好了。
4: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 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2: 是。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苗把刀。

0: 回国，爹，
1: ，
0: 爹，我已经把您救出了，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智慧已经救你出来。
0: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1: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去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

0: 加之上马杀敌，方显当而本色。都给我站起来！为父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仇。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1: 太后，太后，是什么鬼？

兵区急电，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记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卫国，
2: 卫中，
1: 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0: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1: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 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卫国。
3: 谢首长，谢谢兄弟们。军政部令，急令清远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渡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说，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渡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0: 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舒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

0: 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嘴里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

0: 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

0: 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17度。银津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小金阵雨12到25度。岳西阵雨17到27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德昌阵雨18到27度。延边阵雨19到28度。军连阵雨22到34度。古蔺阵雨23到32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得点，他左不留点痕，能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5: 有病！
6: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7: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4: 你这是干什么？让开！救我！慢点！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是

0: 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人和马路。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画好了。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1: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
0: 这样，我先走了。谢谢陆师傅。

店，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店，咱爷俩啊，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当大碗鬼的，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不，

儿啊，个人得失荣辱，对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报告，请问在朱子明的。
4: 朱大哥，请。
3: 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5: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6: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5: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6: 你是想救陈？
5: 是的。
6: 那魏国知道吗？
5: 我没和他说。
6: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5: 那就多谢大哥。
3: 慢，
6: 我有个条件。
5: 请讲。
6: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5: 这个恐怕……
6: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5: 好，我答应你。
6: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6: 告辞了，兄弟。
5: 郭一中，
7: 到。
5: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7: 是。
8: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9: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新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10: 是。

1: 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
3: 卫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
1: 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3: 这么说的有道理。三哥，说你的计划。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的。
4: 那好吧，
5: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阜新地带了。
6: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5: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
7: 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8: 明白。走。
9: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11: 是。
9: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11: 请团座放心。
9: 出发。
12: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13: 通知特战队。
12: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我有个问题。
2: 说。
1: 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2: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
1: 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行行行，哎。

0: 把排气罐给我印上。团长，要怎么弄？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1: 队长，这次我们发了，队长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部弹2颗，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
2: 行啊，小石头，
3: 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
2: 队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4: 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
5: 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6: 何に、何に、三地三艦隊に待ち伏せされた。
4: 命令、西小村、応援しろ。
7: 報告中佐、報告します。もう500人ぐらい消しました。
8: 次だ。
9: はい。

0: 小英国だ。あいつずっとザガル飲んでやっと出てきた。命令第二大隊破砲第一中隊、今すぐ石子村処罰。
1: はい。
2: 小英国、
0: 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てたまるか。
3: 同学
4: 到。
3: 通知机旁白，鬼子一停火，马上进入阵地。
5: 是，团长，让我们特战队上吧。
6: 水生
1: 到，
6: 带两个小分队，对东南方的日伪军进行反冲击。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保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糟了糟了，烧了个洞！有病！
1: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2: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3: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弱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 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点1刻开始突围。

0: 旅団長、支援軍、お願いします。
1: 休憩を取り消す。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ストップ中で
1: 残れ。
0: はい。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希望你不要阻拦。
2: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0: 到。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0: 是。
2: 政委回电，
1: 爷。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1: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到。
1: 先带着人。 把中方援给我送回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们？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1: 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洛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你们先上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2: 老四，上！

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魏国，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2: 喂，有个贼。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1: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0: 我不接受，我说过，你只要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你我早已画地绝交，没什么交情可言。如夏，我的父亲，我的战友，他们都是英雄，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哥哥。
1: 君と友達でいれるようにやっぱり似合わないな敵ならば一番似合うと思うこの刀で俺を殺してくれ。

엄마야 너 나 기스 사실 이이이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好，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1: 谢唐旅长。

0: 我们赶到朱家圳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3: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小林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马西得多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住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1: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完了，钱呢？
4: 什么钱？
3: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5: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2: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3: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2: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3: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6: 陈县长。
3: 原来，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7: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垮了？
3: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儿？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
7: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7: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3: 我就不明白。 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7: 时事，一
3: 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7: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垮了。
3: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7: 说过你，卫国。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权力。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班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怀，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这一天，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指挥。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 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7: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5: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志辉，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

0: 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1: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1: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 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手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跑。别把球队撇过，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3: 有病！
4: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5: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2: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增援。
1: 啊。

0: 少夫，少夫，少夫，
1: 你。

铁魂。

0: 一排长，二排长，连长，现在鬼子的攻势越来越猛烈，你马上带着一排兄弟去那边增援，听明白了吗？快去，快去啊！
1: 一排，过来。

0: 兄弟，你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
0: 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0: 这仗大的，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连长，
0: 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0: 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哦，你终于来了。头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要看你们的。嗯，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住。嗯，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你是什么人？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0: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得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1: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

0: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
1: 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
0: 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1: 嗯，
0: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
1: 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0: 好，
1: 走。
2: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0: 这边来搞我。
1: 打！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八个，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1: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2: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走。
3: 报号。啊！
1: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2: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1: 我，
2: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五分钟后撤退。
1: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五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2: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1: 好。
4: 狗子，火力掩护，五分钟之后撤退。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那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效应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0: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竟然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
2: 刚才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
0: 走。
3: 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2: 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4: 你说。
2: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
5: 我二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6: 报告，师部几点？
5: 下去吧。
6: 二龙，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 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5: 是，
3: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2: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翠翠，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梁福生，怎么了？
1: 梁福生跑了。
0: 码头，
1: 对，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
0: 走。
1: 兔崽子！你。

0: 当逃兵，你当逃兵！带走！
1: 是。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2: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连长，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逃兵，死去吧！
3: 等等。 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1: 起来。

0: 我们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嗯，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

0: 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1: 那怎么办？
0: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1: 怎么装扮？

0: 前方何がある。行け。
1: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2: 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2: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2: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懂了吗？
3: 是。
2: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1: 好，
3: 好，
2: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快。

0: 连长，
1: 你们没事吧？
0: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1: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0: 到。

0: 馒头，公子，没事吧？
1: 连长，连长，兄弟的，我们的兄弟呢？
2: 连长，全都牺牲了，
1: 都死光了。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3: 是，
1: 赶紧去。
4: 好了，
1: 好，出发。

0: 连长，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
1: 该死！
0: 任务失败了，没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3: 有病。
4: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5: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2: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0: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谁还能有家呀？整个华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
2: 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南京，我是不想去了。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2: 送我一个，还有我，好，那谁都不走。

0: 一块干，好。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为啥？
2: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走，军部，走。
2: 连长这边，走了，快了。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师部开始撤离了？
2: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黎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2: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2: 我们都想明白了。
1: 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
2: 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1: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誓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2: 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再给你们配上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希望你们击杀鬼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1: 谢谢长官。

各位知道，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0: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 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
1: 嘿，
0: 由你全权负责。 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无论。

我们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嗨，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嗨，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淮阳镇集合。出发。嗨，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1: 好，
0: 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
2: 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啊，好的，
1: 后面
2: 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呀也挑过去啊。
3: 哎，好嘞，
2: 那好，鸡蛋啊，
3: 对，
1: 哎，好。
2: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3: 二龙，二龙，是二龙，
1: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3: 是啊，
1: 您还好吗？
3: 二龙。
4: 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5: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好，
3: 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是二龙。
5: 他就是二龙啊！
3: 没想到，
2: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5: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4: 打鬼子
3: 就全靠你们了，打鬼子。
4: 我是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共存亡。
6: 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共存亡！
7: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来来来来，放这儿啊。
1: 给我吧，来。二龙，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翠翠。
3: 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5: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8: 来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怎么办呢？鬼子来了！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5: 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
1: 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4: 好，
1: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你。

Point!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手！啊，你们兄弟们，快！是，快！啊，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啊，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的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2: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呀！啊，
3: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
0: 连长，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4: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
0: 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
2: 嗯，
0: 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了吧。
2: 好，
4: 好，
0: 走，
3: 走。
2: 哦，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追！发炮，急速增援！追！
1: 弟兄们，给我追！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王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 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可笑！
2: 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小笠原，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3: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4: 狗也有人格吗？老林，你不要乱来，你不能太不守信啊！
5: 大佐，李空山对皇军不敬。
6: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
4: 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笠原立刻出发。
3: 阁下，去可以，但是小笠原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笠原阁下带兵去吧。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
4: 有违抗军令，我可应该立即撤职法办。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笠原，你马上为你的错误
1: 向李团长道歉。
3: 大佐，
1: 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3: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皇协军跟皇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
1: 好吧。 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皇协军应该做的。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7: 是。
1: 听我的命令，出发！
7: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2: 向右转，出发！
4: 快！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是。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是。参谋长啊，赶紧帮他修。
2: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3: 车的水泵坏了。
2: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2: 八嘎！

0: 陈凌军，车修好了，
1: 赶紧出发。
0: 出发，好，上车，出发。

嗯。

你这个！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000。

0: 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

0: 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 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

0: 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0: 轮最安全。
1: 奥富康就是
0: 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为了安全出行，
0: 我们这个前侧啊
1: 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
0: 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啊，
10: 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11: 有病，
12: 他要知道他3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13: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10: 你这是干什么？这干什么？慢点，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Yeah.

饶。

Yeah.

0: 八嘎。
1: 死的时间不长，看来战斗刚结束。
0: 到底是什么人能杀了青谷少佐？
1: 青谷少佐一定是上了敌人的当。这里四处悬崖峭壁，就像个大口袋，进来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0: 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1: 生活不巧啊！
0: 看我这枪，
3: 这枪才高级，
2: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2: 连长，
4: 兄弟们，
2: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4: 人都齐了吧？
0: 嗯，齐了，齐了。
4: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快走
1: 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1: 麻烦。
2: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3: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都表扬表扬我。
4: 你今天打得可真不错，
5: 大家都跟上啊！连长，连长，
6: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4: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6: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4: 枪，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
0: 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镇。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
0: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3: 走。

0: 快撤！
1: 走，
2: 走，
3: 快快快！
4: 你们去那边，
5: 这边的，跟我来！
6: 哎，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八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啊，
2: 向后转。出发。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 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
4: 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
5: 小林君、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6: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金箍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
1: 啊，尽忠了。
7: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参谋长，啊，你一定要枪声了吗？
8: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
7: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金箍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1: 小林君，说话要负责任。
2: 有没有真功夫，战场上见。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9: 小林中尉，李团长，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向龟田大佐汇报吧。
1: 大佐那儿见。
7: 八嘎！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进，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干嘛？我能干嘛？你的腿脱臼了，我来给你复位呀。
0: 复位？
1: 啊？疼不疼？
0: 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嗯啊啊啊！好了，小伙子。哎，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
0: 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2: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你，老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
3: 翠翠来了，坐。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2: 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 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呐。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4: 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哎，
2: 那我先走了。
5: 连长，来来来，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4: 连长。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5: 什么秘密？
4: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这个翠翠啊，我从到了这里就看这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1: 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1: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2: 嗯，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
1: 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笑> 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
2: 一开始。 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
1: 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 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瞎子，哎呦，你还好吗？
1: 我没事没事，好着呢，
2: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放心吧啊！
1: 兄弟们，哎，连长，连长，什么都没了！哎呀，连长，
2: 你们还好吧？
1: 还好吧？
2: 好着呢，
1: 没事。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
2: 翠翠，哦，你好，哎呀，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梁福生，还有麻头。麻头，你们好。啊，
4: 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哎，
2: 连长，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
4: 三炮呢？
2: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
3: 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三炮，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5: 方队长，
3: 我们现在
5: 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
3: 哦，
1: 啊，你好，
5: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
3: 不用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
1: 嗯，
6: 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喝。

0: 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
1: 哎呀，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
2: 哎，连长，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3: 走吧。
1: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3: 好。
4: 报告。
1: 说。
4: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3: 肯定是三炮。
5: 连长，让我们去吧。
2: 对呀，让我们去吧。
5: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跟你们一起去。
3: 好，方队长。
1: 走。
3: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5: 好。
2: 好。
1: 哎，二龙，我也去。
3: 走吧。
5: 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是他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跑快点，快点！

0: 站住！站住！快站住！
1: 快站住！

救命啊！喂！喂！

0: 小胖，
1: 连长，
2: 没事吧？
1: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1: 走。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0: 哎，坐吧。
2: 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哎，石连长，
0: 嗯，
1: 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2: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武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1: 哎呀，这事太好了！哎，石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3: 哦，方队长。
2: 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1: 来来来来啊，我来。谢谢方队长。<笑>

是细菌三师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阿龙，在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这帮兄弟在一起挺好的，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
1: 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0: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1: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
2: 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3: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报告，
4: 进来，
3: 队长。 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是。
4: 放心吧，队长。方队长。
3: 怎么了？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4: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4: 你什么意思？
3: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些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
4: 不行，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3: 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个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4: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3: 嗯，
4: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3: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4: 队长，我去吧。翠翠。
5: 这儿太危险了，
6: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3: 好，八到三炮，
7: 是你们跟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5: 好，
8: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3: 什么生生死死的？ 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免费送，免费送。
8: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 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这
9: 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粘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1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粘皮肤，关键是。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8: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
0: 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8: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8: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2: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2: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2: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2: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2: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8: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

0: 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

0: 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6: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6: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6: 哇，
5: 你闻闻。
6: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6: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 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1000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 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

0: 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订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2: 有病！
3: 他要知道他3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4: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1: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撑着钢的翅膀，挺着铁的胸膛，就算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1: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
0: 好了啊，
3: 快收拾收拾，快快快！
4: 三胖麻头，
0: 哎，
4: 你们听好了，一定要照我的话做。
0: 嗯。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

0: 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好。
3: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4: 好。

0: 啊，
1: 二龙，
2: 我们分头走，快走！啊。

0: 鬼子追我，你帮帮我吧！哎呦，那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快进去！
1: 啊！别动！起来。

0: 他是谁？
1: 我的女儿，
0: 把他带走。
2: 哎，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0: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
1: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
0: 他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哼，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1: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1: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一个女人。
2: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笑>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3: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0: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
2: 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笑>
0: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好人。
0: 哎，老李，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笑>
2: 我没有瞎说呀。<笑>
0: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2: 不。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
0: 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来取文件的。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
0: 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0: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

0: 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哼！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
1: 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吧？
0: 嗨，我记住了。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2: 我会的。
0: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不辱使命，黄协军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哼，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走。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1: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
2: 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3: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1: 就是啊。
2: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4: 是啊，方队长，有消息吗？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5: 他在哪儿？
6: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4: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6: 对，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4: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
2: 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7: 想什么计划？你说，现在就得去了。
8: 哪来的这想什么？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
2: 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7: 好，兄弟们，上！
8: 好，好，好。
2: 来来，集合队伍。
9: 是。
8: 你，我来。
9: 来。
8: 看一下啊，
7: 进去吧，
8: 进去，过来，放下菜，这个，来，过来，这个让我看看，手看，我刚才给我看下啊，这个呢，这个呢，好，进去吧，进去，反你，下一个，进去吧，进去，
7: 走，
8: 哎，
7: 你，
8: 你，
7: 打开。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
1: 嗯，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哎，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多喝点啊！
1: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来人，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0: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0: 啊，少佐慢走。
3: 李团长，恭喜恭喜！
4: 请请请请请，
3: 好，请请请请。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6: 嘿，真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3: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5: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天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3: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2: 好，记住了。
3: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2: 嗯。
3: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2: 知道了。
7: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案件李空山就定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0: 可以可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团长，哎，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3: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2: 是。
0: 哎，我们办事儿您就放心吧，团长。
3: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4: 您别说，
0: 那是一定的。
3: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0: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
3: 嚯，
5: 好家伙，英子的二鬼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啊，就这样啊，
3: 走了。
0: 哎呀，各位啊，
3: 恭喜恭喜，
0: 赏光啊！啊，
6: 恭喜恭喜，
0: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3: 随意随意啊，
0: 喝点啊。
7: 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来，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8: 好，
7: 停，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
8: 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9: 好，
8: 走，来，喝喝喝，
9: 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
8: 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7: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8: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9: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赶紧赶紧！
8: 哎，谢谢长官。
9: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7: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8: 来吃吃吃！
7: 来来来来，
8: 吃吃了。
7: 来，喝酒。
8: 我喝。
7: 翠翠，翠翠，有没有？来
8: 来来来，
7: 我敬你们。
8: 好，来来来，
9: 不谈这些了。

0: 连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站住！哎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出口！哎，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1: 是我二龙。 我来救你了，
2: 二龙，
1: 等我一下。

0: 哥几个，喝你们的啊！我去上个厕所。
1: 好，好，好。
0: 你们都是啊。
2: 来，我们再喝。
0: 来来来，我敬你。
2: 是，
0: 哎，好。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
1: 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啊，
2: 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3: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
4: 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嗯，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
5: 哎，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
4: 哎，好，好，好。都别慌，都别慌，
5: 怎么回事？报告，
4: 哪里打枪？
5: 报告，新娘子被劫走了。
4: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5: 不知道啊。
4: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5: 是，追，快走。

0: 停止射击！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团长，带翠翠走，快，翠翠走，好。
1: 快追！快追！快追！团长，抓活的！抓活的！你把门锁上，打不开呀！这是！好，走，走。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
2: 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啊，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3: 好，我马上去查。
4: 翠翠，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5: 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2: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

0: 说来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嗯，
1: 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2: 嗯。
3: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 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4: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报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 这不是因祸得福吗？唉，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5: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队长，翠翠来了，
6: 哎，来坐。嗯，吃过了吗？
5: 吃过了。
6: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6: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嗯，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啊，
7: 队长，
6: 回来了。
7: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6: 情况怎么样啊？
7: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
6: 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太好了，
7: 黑风山呢？
6: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7: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6: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7: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
6: 井水不犯河水。
7: 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6: 哦，
7: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 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6: 哦，我明白了。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

0: 这个是我们的脑子，脑子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元叫做脑髓，脑髓里边有一个叫做神经元，神经 两只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

0: 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

0: 较超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5: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1: 牛彪，
2: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1: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0: 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2: 集结起来，走！
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4: 我们是一个整体。
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6: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100米到终点。
3: 七大主题中寓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松兰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随着最后一块重约202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完成对接，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为成渝中线高铁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简州站坐落于成都市东部新区，是成渝中线高铁的重要枢纽。而车站以“银杏耀荣城，蜀道连天下”为设计理念，建成后将形成6层立体空间布局，地下出站层整合 GTC 城市交通换乘中心与城市通廊，可实现高铁与地铁无缝换乘。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项目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接下来看一条体育方面的好消息哈，北京时间的8月7号晚，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举行的2026年世界 U20田径锦标赛上，成都小将苏翊鑫以61.06米的优异成绩夺得女子铁饼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本届赛事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同时也创下了本赛季 U20 该项目世界最好成绩。苏翊鑫今年只有19岁，是来自成都天府国际竞技训练中心的一名运动员。今年5月哈，他才在全国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拿到女子铁饼项目冠军，并突破个人最佳成绩。祝贺苏翊鑫啊，为你的好成绩点赞。再来看这段时间哈，气温高，雨水多，各地山林野生菌大量的萌发，不少市民哈趁着休闲时间相约进山捡菌，享受寻菌的乐趣。那么这些野生菌真的都能够吃吗？据了解哈，我国已知蘑菇种类估计在4000种以上，其中具有食用价值的仅有1/4。比如啊，市民采到的所谓鸡枞菌，很可能是与鸡枞菌相似的毒菌，而一些白底带褐色鳞片的疑似青蔗散啊，还有一些菌盖呈粉色，也是有毒。

0: 毒菌啊，尤其要注意的是哈，四川常见的毒菌还有一种鹅膏菌啊，这是蘑菇中毒里最凶险的一类含鹅膏毒肽，会造成严重的急性肝损害和急性肾损害，不可逆，严重的话啊需要肝移植。对此哈，专家再次呼吁啊，野外陌生菌类不要采摘，不要品尝啊，若不慎食用以后出现恶心、呕吐、头晕等症状，必须立即就医。 近日啊，在甘孜白玉县的扎郎山附近，当地工作人员拍摄到上百只白唇鹿成群下山打卡的画面。鹿群自在悠闲，有的低头啃食牧草，有的不时抬头四处的张望。它们与青山绿草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主要栖息于海拔3500到5100米的高寒草甸、山地灌丛地带啊，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是高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那近年来，白玉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显现，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 还有不到一个月，新学期即将开始。昨天，八中市举行了一场2026年大学新生启航活动，通过感恩教育、爱心助学、政策宣讲等多种形式，为即将奔赴全国各地的巴山学子送上家乡的祝福与期许，激励广大学子胸怀理想、逐梦前行。此次活动以“从家乡出发，向未来远航”为主题，在温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
1: 院士专家、学长学姐们通过视频和现场分享的方式，为新生们点亮逐梦前路的第一盏灯光。大学新生们也通过献花拥抱，向父母和恩师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2: 感恩母校为我提供了追梦的土壤，感恩老师们多年来的谆谆教诲，感恩父母在身后默默的付出与陪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3: 在给母亲献花时，看到她眼里的骄傲和不舍，我才真正读懂感恩两个字的分量。我们接过的这份行囊，装的不仅是家乡的礼物，更是家乡对我们的期望。
4: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金秋圆梦慈善助学活动，巴中当地的11位爱心人士、企业代表踊跃捐资助学，用实际行动助力巴中莘莘学子逐梦远航。
5: 一座城市的未来，靠产业支撑，更靠人才托举。希望大家 珍惜大学时光，不忘家乡培养。
0: 金秋圆梦慈善助学活动自2013年以来，已累计开展13届，共募集资金5300余万元，先后帮助学生6900多人。此外，为持续夯实本土人才储备，巴中市教育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也与部分大学新生现场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6: 以精准培育、诚意留才的举措，为巴中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储备优质青年人才。
7: 有了这份协议的支持，我决定大学生活中，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刻苦的拼搏，在学成之后回馈巴中，回馈这方土地。
0: 从2023年底发布 4.0版人才政策以来，巴中在引才政策、人才培育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吸引大批在外学子返乡发展。 截至目前，巴中返乡就业大学生已经达到
8: 1.78万人。举办启航活动主要是聚焦建设人才创新集聚地，突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大力实施教育引领性工程，把人才服务端口前移，搭建起家乡与在外青年常态化联系纽带，期盼未来与大家双向奔赴，共同成长。近日，
0: 南充市顺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涉外婚姻登记窗口正式对外运行。这是四川首次在成都以外的市州开通涉外及涉港澳台居民华侨婚姻登记业务。在位于南门坝生态公园清辉阁南塔的顺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对分别来自营山和印度尼西亚的新人顺利领取了结婚证，成为该窗口首对办理对象。
9: 我们本来去成都办理，
0: 偶然间在互联网上看见了南充本地就可以办理涉外婚姻登记，这很方便，
9: 工作人员也很有耐心，很高兴能够在南充收获我们的幸福。
0: 为了提升办理效率，登记处依托顺庆婚登微信公众号提供线上资料预审与预约，当事人可提前上传有效身份证件、无配偶证明及中文意见等材料，避免现场反复补。

0: 我们顺庆区民政局从8月1日起正式开展了涉外涉港澳台居民以及华侨婚姻登记业务，请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在顺庆婚登微信公众号上提交相关的材料进行线上预约。后续我们也会继续优化办理流程，让跨国家庭少跑路，方便群众办事。
1: 截至目前，全省可办理此类业务的婚姻登记处已增至5个，该窗口点的正式运行填补了川东北区域空白，也让跨国婚姻登记的距离更近，流程更简，幸福更快抵达。日前，乐山夹江的水稻大面积开镰，记者一路追着收割机跑，发现丰收的景象不止在收割田里。从千亩试验田到全天候烘干的农事服务中心，当地的粮食生产正在悄悄换挡更新。有什么新变化？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上下八月，天气晴好，乐山市夹江县的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数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2026年水稻的第一批大面积收割拉开帷幕。
3: 依靠联合收割机大规模收割，大幅的深耕生死，节省粮食损耗，保障大谷品质。
2: 农户的底气来自前期的精细管理和当下的高效衔接。从育秧到病虫害防治，农技人员今年几乎定在了田间。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夹江县黄土镇红光村的千亩水稻试验田，与别处不同，这里的秧田里插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识牌，这里的水稻品种达到147种。
2: 就在这片试验田里，去年43个品种同台竞技，最终有18个胜出，成为今年夹江的主导品种。新品种的接力让单产提升有了源头活水。
5: 像平时的话，我们就要加强了和市农科院的合作，然后通过他们对我们的一些技术支持，和我们一对一的技术帮扶，然后到田间地头对我们的种植大户一些农场进行一个技术的培训指导。今年我们水稻总的种植面积是14.92万亩的样子，然后产量的话是8.15万吨，比去年的话是提升4公斤每亩以上。
4: 离开刚刚的试验田，5分钟的车程后，我们来到了夹江邦利达乐天农事服务中心。看我身旁的这一片水稻还是绿油油的状态。这个农事服务中心它是集育秧、烘干、加工、农资配送、农技指导等等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服务中心。那么此刻运载机和烘干机正在轰隆隆的工作着。
2: 田里收得快，烘房不能等。记者在现场看到，运粮车刚从地里拉来的湿稻谷，卸货后直接就被送进了烘干机。这里更像一个粮食加油站，从种植大户到零散小户都能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案。
6: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机器大概有25台，一天的烘干量可以达到550到600吨左右，主要以大户为主，然后小户的话他们是几个家人综合在一起，我们给一起给它烘干，以夹江为中心，然后辐射了周边的洪崖呀、眉山呀，然后还有峨眉啊、乐山啊，更远的地方甚至成都我们都有。
2: 过去种粮大户最怕的就是收割季遇上连阴雨，稻谷堆在场坝里发霉变质。如今在乐天农事服务中心，湿稻谷当天送来，第二天就能烘干出仓，直接入库或者销售。而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去年年底，服务半径扩大了，原有设备不够用了，一场硬件升级随之而来。
6: 在去年年底，我们新建设了有差不多5000平方米的一个储存粮食和配送的仓库，然后还有一点亮点就是我们这边，我们新购买了9台设备，进口了有5台30吨的，还有4台国产的烘干机。原来我们一天的日加工量大概是300来吨，现在我们加上这9台的话，大概可以到达550吨到600吨之间。
2: 从品种试验田里的优中选优，到高标准农田的规模收割，再到农事服务中心的耕、育、种、防、收、烘、储、加、销，全链条托底。夹江的粮食生产正在完成一场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的转变。收得快，烘得勤，存得住，这场从田间到烘房的接力跑出了当地夏粮归仓的加速度。
1: 昨天虽然已经立秋，但夏日的暑气还没有退场。德阳凭借独特的山水资源打造多样清凉场景，市民游客既可进山漂流溯溪，沉浸式纳凉，也能漫步山野邂逅萤火蝉鸣，解锁不一样的体验。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开启清凉模式。
7: 绵竹清平镇绵远河穿境而过，高山峡谷的地形让这里宛若一座天然空调房。虽已立秋，但暑气未消，以深山天然山泉水为水源的水乐园人气正旺。乐园水质冰凉澄澈，人造浪池掀起阵阵水花，伴随着动感音乐，游客们在翻腾的浪花中暑气全消。
8: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专门到这边来耍一下子的，然后过来了过后果然吹的风都是凉快的，比较舒适，小朋友也在这边来耍那个水，也耍得比较开心来的。
7: 水乐园的玻璃水滑道上欢笑声不断，游客坐上皮筏，在弯道处激起阵阵浪花，既有趣又清凉。
4: 如果觉得河道漂流过于刺激，可以选择绵竹清平的玻璃水滑道，全长1公里，速度也相对平缓，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听着蝉鸣，吹着山风，超级的凉爽。
9: 清平镇的夏季平均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左右，是一座非常适宜避暑的小镇。今年我们也引进了一个竹浪山野漂流项目，我们依托绵远河天然河道的优势，打造了一条6.78千米的漂流道，老少皆宜，预计这个月能和大家见面。
7: 来到德阳十方的神瀑沟，这里森林覆盖率超98%，全年平均气温不足23摄氏度。景区内一条清溪贯穿峡谷，串联起60余处天然瀑布。而今年暑期最火热的，莫过于全新升级的溯溪项目，全长约1.2公里，全程约1小时。与漂流不同，溯溪需要手脚并用，攀岩时钻丛林、闯瀑布，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10: 我刚开始我非常的慌张吧，但下去那一刻我觉得好爽。
11: 溪流里面行走，整个的温度大概就是在10多度的样子，我们全程都有我们的安全员。今年这种溯溪项目带给我们的人流应该是增加了1倍。
4: 夜幕降临，我们也来到了这次清凉之旅的最后一站绵竹的迎飞谷。现在的温度呢已经降到了21摄氏度，在清凉解暑的同时，我们还要关闭强光，降低音量，邂逅一场浪漫之旅。
7: 每年的7月至8月是绵竹清平镇迎飞谷的最佳赏萤季，暮色漫过山谷时，万千萤火虫齐齐点亮微光。这里品种繁多，种群密集，雨后次日还会迎来观赏峰值。沿溪谷步道缓慢前行，漫天流萤在身边飞舞，微光闪烁，仿佛坠入了银河仙境。
12: 今年我们对迎飞谷的环境生态进行了修复，特别对水质方面，我们重新架设了管道，引流了山泉水进来。萤火虫它本来就是对潮湿的环境比较喜爱，同时把园区的植被进行了清理和修复啊，呼吁游客朋友们关闭强光，保护萤火虫的生态环境。
1: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近日，七彩丹霞仲夏文旅融合展演活动在甘肃张掖举办，当地依托世界级彩色丘陵地貌，推出全天不间断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在雄奇斑斓的风光中一站式体验国风巡游、民俗歌舞。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13: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
1: 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走进长江。

0: 河南省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三江村，一边是200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让你轻松实现葡萄自由；一边是现代农业示范原理，黑科技拉满，不用土也能种出高颜值蔬果。来看当地如何解锁田园新玩法。好吃、好脆、好甜啊！我都快吃饱了。
1: 这里是泸州市纳溪区的启玉葡萄庄园。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葡萄主理人。
2: 我们这个葡萄园面积有200亩左右。我们的品种有早熟、中熟和晚熟的，有7、8个品种。
1: 哦，7、8个品种。
2: 7、8个品种。一般就是从无有底，可以一直卖到这个白有底，3个月的时间。
1: 哦，3个月。
2: 所以说你一次要把这个葡萄全部吃完是不可能，就欢迎大家多来几次。
1: 要吃3个月的葡萄。
2: 就是吃3个月的葡萄。你每个时候来的那个品种成熟的不一样，所以说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1: 那哪个品种的葡萄卖的最好呀？目前来说，
2: 目前比如说阳光玫瑰是卖的比较好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的玫瑰香啊、易拉红啊这高端品种，现在大家也喜欢。我们这儿的葡萄什么都不好，就是品质好。所以大家很喜欢。
1: 啊，老板，就这个葡萄怎么看它这个甜度呢？
2: 这个品种哈，就叫玫瑰香。
1: 嗯。
2: 那么这个玫瑰香哈，它的顾名思义就是有股很浓郁的玫瑰香气。那么现在你看它咋个成熟没成熟哈？第一个，从外观上你就看它的颜色，一般就是比如说，黑的深点。二一个，你可以在这上面摘来品尝。如果是低端的哈，它这个糖度都很甜了，那么这高边就更甜。
1: 啊，就是我们判断一个葡萄熟没熟，先尝它下面。
2: 对，因为这个葡萄的营养它是做点状东西下去的，它这边就是浸水的对鲜特有，它这个高边就甜点，就是说一般就是上下可能就相差在1度左右，一般来说它的甜度的话可能就是在10-15，可以摘来卖了，可以摘来卖了，所以这个葡萄我马上可以测一下。
1: 那看一下这个葡萄的甜度，
2: 14.2，
1: 14.2，
2: 然后你看嘛，这个顶端可能就要甜得多，看这个。15.9，跟这个差距嘛。
1: 哦，
2: 那当然这个就是科学。
1: 哦，那是相当于这一串就是可以拿去售卖了。
2: 啊，可以卖了。
1: 哦，我们捡这个葡萄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2: 这个捡的时候，一个是用手弄你偷的，二一个就是这个果梗哈，留个2-3厘米就可以了。因为你扒到捡的话，有点身上那个竹感。
1: 刚刚呢，老板已经教了我怎么正确的去采摘这个葡萄，然后现在我就来试验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串很甜的一个葡萄啊？感觉这个还不错，试一下。这个感觉也不错。今天我是实现葡萄自由了。
3: 鲜果品质与采摘体验成为了庄园的亮点，而高效的现代化管理模式更是园区稳步发展的关键。作为三江村最早发展起来的特色农业项目，启玉葡萄庄园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采摘，成为了村里的第一张甜蜜名片。
1: 那老板，这么大的一个果园，你是不是请了很多工人啊？
2: 没有请很多人，因为现在的人工费比较高。
1: 嗯，
2: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种葡萄都是要尽量的自然化，比如说我们这个必须栽培这个大棚哈。
1: 嗯，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上我们就可以操作。
1: 啊，手机上都可以操作。
2: 你比如说你在泸州吃饭，你可以点出来看到那个棚里面的温度，然后好多温度你要打开或者是下雨了要关了，你在手机上就操作，
1: 方便
2: 就是节约生产成本噻。
3: 如果说启玉葡萄庄园是三江村传统农业升级的代表，那么相隔10分钟路程的卢天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则为村里的农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科技动能。
4: 你见过紫色的辣椒吗？你吃过不苦的苦瓜吗？在卢天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内，这一切皆有可能。
3: 这座现代农业园区汇聚各类新奇果蔬与前沿种植技术，传统农业在这里焕发出全新活力。走进园区的玻璃温室大棚，形态各异、品类丰富的特色蔬果让人目不暇接，不少小众优良品种更是刷新了大家对常见农产品的认知。
5: 我们这个地方栽种的都是新奇特的各种果蔬，比如说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大棚里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更多的栽种各种辣椒以及苦瓜还有茄子之类的这种品种。比如说我手里面的这个称为樟树港辣椒，我们引进的是湖南的樟树港的辣椒，它的辣椒的特性就是香脆。然后这个呢就是 紫色的螺丝椒，它们这些品种里面都是有一个特。

0: 点就是花青素比较高，对人体是有很多有益处的。
1: 高颜值高营养的特色蔬果惊艳亮相，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黑科技的加持。告别面朝黄土土培栽种的传统模式，大棚内多款智能水培系统落地应用，不靠土壤，精准营养液培育，让蔬果生长更高效，品相更优质。
2: 老师大概给我们讲一下这里的水培技术吧。
0: 好的。我们这个区域呢都是水培的区域。水培呢我们有几种水培的技术，比如说像这个它就是通过转动来达到最低点的时候，它那个根须就能够去沾到一点水。每一层它就是通过最低点的时候沾到一点水，它的水里面是溶解了肥料的，我们称为营养液。所以说这个呢它就是通过转动去间接性的吸收营养液。比如说这个系统它就是用泵把那个营养液打来进行一个循环，通过高低的落差把那个液体又从底部回到我们的池子里面把它打回来，那么这个蔬菜的根部呢它就能够去吸收这个营养液里面的营养成分，就这样的生长。
1: 优质品种搭配先进种植技术，让园区农业发展硕果累累，不仅助力企业开展产品研发，还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更实实在在地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0: 我们这地方这个农业园区自它建设以来，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收益。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做肥料的企业，那么我们这个肥校这地方进行了展示，也对我们的肥料的研发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第二方面呢，我们这地方作为农业加文旅研学，一个农文旅商的一种融合的打造，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和我们的文旅这块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第三一方面呢，我们是带动我们的村民，他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我们得到了收益，还在我们的地方干活也有收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解决了周边的就业的情况。
2: 那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未来我们就是沿着农业加文旅，就是农文旅结合，还植入我们工厂的工业的一些东西，在这地方就用工业加农业再加农文旅三产融合，一起开展我们的各项的活动，带动我们整个园区的发展。
1: 园区的蓬勃发展也辐射带动周边乡村的整体提升，在产业的助力下，三江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配套，串联起多处采摘园区，全力激活乡村旅游发展活力。
3: 我们三江的公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丽了，村民的生活和环境变得更加的漂亮了。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汉安署下城市舞台，正在建设当中的有民宿、游客接待中心、研学基地，滨江步道建成之后，把葡萄园、草莓园、蓝莓园几个园区串联起来，然后增加游客的体验，促进三江农文旅商的融合发展。
1: 小小的蔬果承载着大大的希望，不仅丰富了市民朋友的餐桌，也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现代农业的故事正在这片田野上缓缓展开。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不

0: 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4: 超视力的眼镜比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认真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今天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全省运动热潮持续涌动，筑牢健康四川的坚实根基。
1: 今天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
0: 成渝中线资阳段铺轨施工正式在乐至境内启动，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从雪域高原到城市社区，全省运动热潮持续涌动，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奔赴运动场，在健身中收获健康。
2: 今年的全民健身日，省级主会场首次走进甘孜州丹巴县。启动仪式上，嘉荣特色文艺节目与 NBA 篮球精英赛同台亮相，郭庄舞比赛、亲子嘉年华、雅加民族传统体验赛、国民体质监测等活动也同步展开，将嘉荣文化魅力融入全民健身的热情之中。
3: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篮球对抗，场上的篮球打得精彩，郭庄民俗活动热热闹闹，体育和我们的嘉荣文化融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全民健身遍及城乡，科学运动促进健康。随着体育与医疗的加速融合，专业医学知识正为大众健身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撑。在四川省骨科医院的运动处方门诊，医生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会生成一份体质综合评定报告，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疾病倾向，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运动方案。
4: 通过我们的科学的运动处方，可以去辅助性的治疗这样的一些慢病，改善我们整个的身体健康的这个基线水平，让我们的大众少得病、不得大病。我们也有运动营养、运动减体重、

0: 运动代谢门诊等等，这些都有。对于大量的心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啊，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1: 从专业医疗机构的科学指导到基层社区的创新实践，体医融合的内涵正不断延伸。成都高新区肖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每周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还推出肖家健康银行积分激励计划，居民跟练打卡积攒健康积分，既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也能享受体检、艾灸、慢性病筛查等健康服务。
2: 卫生服务中心哈，他搞这个八段锦，现在起码有100个人在，他招一个协会配合八段锦，一般的疾病都能够得到缓解。
3: 我们打造了一个健康科普阵地，在我们肖家河整个街道的沿路都做了很多都是关于我们运动的互动的场景，包括三检三健、体重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防治。针对中老年人，我们开展的是八段锦的公益课程；针对我们企业员工呢，开展的攻坚操，然后体重管理、抗阻训练、运动的管理课程，提升我们整个辖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1: 全民健身是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实现从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便捷可及的场地设施是这一切的支撑。雅安市禹城区依托青衣江打造了一条总长 23.81 公里的环江健身步道，目前已建成 9.6 公里，日均服务健身群众超7000人次。家门口的生态健身场所将美景和运动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4: 修得非常好，给大家广大市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休闲步行健身的一个环境，我基本上天天都在这儿走，感到非常满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去年全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1.2万场次，4100余万人次参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310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数量居全国第一。从场地设施到科学指导，从赛事引领到日常实践，四川正以全民健身之力筑牢健康四川的坚实根基。
5: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法规的保障。就在今天，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有哪些制度创新？又将如何促进体育强省建设？一起来看。
6: 条例包括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多个方面，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包括促进开展体育活动与建设健康四川相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后备人才培养相融合等具体举措。
7: 指导我们未来冬季项目在四川怎么普及、怎么推广，然后我们怎么抓青训人才，然后怎么推动场地建设。
6: 体育场地设施水平事关群众运动体验感、获得感。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不断完善。条例提出明确支持依法利用桥下空间、滨河空间、地下空间、屋顶空间等金角银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8: 经过政府改造成了运动场，来这桥下休息运动的人也多了起来。
9: 实物实情充分利用城市金边银角、老旧小区、闲置仓库等用地潜力，建设嵌入式健身场地设施，筑牢15分钟健身圈，突出支持乡镇街道社区，加快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6: 条例还明确要鼓励培育城市联赛、乡村联赛等品牌赛事，促进赛事经济发展。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川超联赛累计现场观赛人次超过220万，拉动消费180.3亿元，体现出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
10: 我希望川超能够在这个文旅体的结合上能够更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非常良性的比赛环境，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关心这个川超的话，我们会越搞越好。
11: 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持续探索光伏多元融合应用新模式。今年以来，攀枝花因地制宜打造光伏加环保储能、光伏加农业灌溉双示范场景，让绿色光能渗透城市治理、乡村振兴各个领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2: 这里是攀枝花仁和区太平乡河边村的二半山地块，在我身后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连片铺开，这个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将充足的光能转换为提水动能。
13: 攀枝花仁和区太平乡河边

村光热资源优越，但山地地形特殊，降水分布不均，季节性、工程性缺水长期制约当地特色农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开工建设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

0: 项目，助力了我们村更好产业转型，为我们村民带来了更大的收益。
1: 如果说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用绿色光能破解了山地农业发展瓶颈，那么城区光储一体化项目则点亮了工业低碳转型之路。在攀枝花市东区小沙坝污水处理厂的厂区内，2546块光伏板将充沛的阳光转化为绿色电能。
2: 我们在污水处理厂水池和屋顶上空装设了光伏板，平均每天发电6000余度，能够完全满足厂区白天的用电需求。同时我们还部署了一套储能系统，将部分多余电量储存下来供厂区夜间使用。
1: 该项目精准适配污水处理设备24小时连续运行、用电负荷稳定的特点，搭建起1.4兆瓦分布式光伏搭配120千瓦时储能的核心供电体系，配套13台多规格组串式逆变器，年均发电量可达200万千瓦时。项目最大化盘活厂区闲置屋顶、构筑物顶部空间，实现土地资源二次高效利用，兼具节能与环保双重效益。
3: 这个项目自2023年12月投运以来，已累计生产绿电418万度，其中85%用于污水处理厂生产和办公用电，剩余15%上公共电网，降低了污水处理生产成本，还解决了电气设备以往受阳光直晒的问题，抑制了藻类的生长，厂内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
1: 从助力乡村振兴到赋能城市绿色治理，攀枝花立足光热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光伏应用场景，推动清洁能源从单一发电向跨界融合、全域赋能转变。
4: 目前攀枝花市14个集中式光伏项目加速落地，总装机445万千瓦。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提水润攀三位体项目，促进光伏产业同生态保护、现代农业、乡村振兴、新型基建融合发展，以绿色光能赋能产业转型支撑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
5: 贯彻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宜宾以城乡融合试验区为载体，坚持科技赋能链条贯通，提质农业产业，优化乡村风貌，提速推进川南丘陵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6: 分拣预冷装车一气呵成，一箱箱新鲜果蔬通过冷链直达市区商超和校园食堂，智慧农机加冷链流通的组合，让农业产业端实现高效高质升级。
5: 作为近郊城乡融合示范片区，翠屏区打造保供型田园产业基地，建成标准化冷链与直供体系，将农产品损耗率从30%降至10%以下，构建产销闭环，既稳住城市菜篮子，也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7: 能够在家门口上班也是非常的方便，种的菜是择菜择供，啥门择收，不仅省事，菜还能买上一个好价钱。
5: 流通端的提质增效为农业现代化筑牢市场基础。针对川南浅丘耕地零散、机械化不足的短板，江安县接续发力，通过农田改造、智慧种养、人居提质，实现产业升级与乡村宜居双向突破。
8: 我们是全智能的育苗工厂，现在是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烘干，粮食能得到很好的保管，大田的作业机具也是带了北斗卫星，可以采用是无人自动化。
5: 从流通提效到生产升级，从产业壮大到宜居提质，宜宾全域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产业兴旺、和美宜居、联心共富、善治共享的发展新图景。
9: 宜宾将立足两个分散基本事情，坚持两个十度发展方向，持续深化6+2行动，大力推进耕作方式现代化，做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力筑牢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三农底座。
10: 眼下晚熟荔枝迎来丰收上市季，在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当地为了让优质鲜果走出四川，远销海内外，从采摘保鲜到分拣筛选，设置了多重严苛标准，每100斤荔枝最多要淘汰20斤瑕疵果、异形果。那么合江的荔枝是如何层层过关、装箱出省的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1: 凌晨5点，天色未亮，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却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果农赵建红告诉我们， 赶早采摘。

0: 不光是为了赶上当天的销售发货，更是为了留住荔枝最好的风味。
1: 对折，或者这样子，或者往下扯，这又红又漂亮的。
2: 就是要摘红一点的是不？
1: 对，仙金凤这个品种要摘鲜红果。
3: 双胞胎，
2: 果呵呵。甜，全是汁水。
1: 一个一晚上的休眠，然后醒过来的那时候是最甜、最软、最香的。这个汁水好足。小时候我们树上的荔枝是家里面要卖钱的，我们就只能在这个草丛里面找一晚上，看有没有掉下的果。这里有一颗。
2: 哦，不愧是从小找到的。
4: 别光顾着吃，你还有任务。
1: 刚才我们采的是15年的小树，现在我带你去采200年的大树，我们就需要这个工具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高枝采果剪，这个有个卡扣，拿出来，要长就给它伸长一点，左手扶着杆捏在这里，右手就压，往后压，慢慢的往回，好，放筐里面，来，这里，好。
0: 这棵树高将近10米。树冠铺开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老树结的果个头不大，但果味更浓，当地人管它叫老树味。
1: 我们今天的果子就采够了，我们现在就是选果，然后打包送到中荔集团去。
0: 荔枝送进分拣车间，等待他们的是第一道关卡——冰水池。
5: 刚刚农夫从地里面采摘回来的时候，它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要给它洗个澡。这个冰水的温度在3至5度左右，
2: 大概要泡多久？
5: 3分钟左右。
2: 感觉颜色一下子变好看了，
5: 而且它的保鲜时长也会更长一点。我们线上购买的发带汁的。第二种呢，就是走三超的果子，把果子拆成一个一个的粒果子。
2: 哪个淘汰率会高一点？
5: 一般的话是100斤会淘汰20斤左右的一个比例出来的。
2: 5:1
5: 对，因为它三超要求的那个品质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三胞胎嘛，这种是属于是异星果，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发货出去的。这上面有这种斑的，我们也会挑出来。这种果子的就是它的太小了。
2: 哦，小的也不要。
5: 果子没有达到15克以上的都不可以用的。今年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出口的订单100吨，主要出的是北美和东南亚市场。

0: 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啦。1000年前一骑红尘送的是帝王专享，1000年后荔枝经过层层选拔走进的是寻常人家。柿子田村的荔枝之所以可以走向世界，靠的就是品质与科技撑出来的底气。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看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2: 在成都双流，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党支部的青年党员又开始新一轮的走访。
3: 一线走访调研是我们的工作常态，一方面主动走进企业，贴近市场，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对接企业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深耕一线市场调研，梳理基层业务推广中的难点、堵点，为后续产品优化、服务升级打好基础。
2: 今年上半年，支部的党员们先后赴巴中、雅安、南充等16个地区，综合了解四川各个地区客户的产业特点、融资需求、政策支持等情况，持续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落地。
4: 针对我们科创制造企业的发展痛点和融资诉求，银行响应十分迅速，安排专属客服经理全程跟进，一对一精准服务，为我们授信1000万元，还主动协助我们对接产业政策，切实解决了企业发展难题。
2: 普惠金融服务越做越扎实，也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振兴业务稳步向前。在绵阳三台，一辆移动银行车开进了乡镇，依托这个流动服务站点，支部的乡村振兴青年突击队队员正组织分支机构工作人员深入乡镇，面向农业经营主体定点开展蜀农一卡通推广。
5: 今天能现场办卡、现场集合、现场给我们讲解权益，通过这个卡我们就可以享受折扣、补贴和优惠，可以降低我们的农业经营和成本。
2: 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方法往往最朴实，靠的是一趟趟跑、一户户走、一张张卡发到乡亲手上，一座座蜀农驿站在乡镇扎下根来。
6: 蜀农驿站扎下根来，移动银行车则可以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两者结合，再加上物理网点、线上渠道，构建起我们四位一体乡村金融服务网络。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背后，充分彰显了四川银行党委坚强有力的决策定力与战略引领。支部以普百姓、惠民生、精品质、融巴蜀党建品牌为引领，围绕重点项目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在产品创新、服务基层等重点任务中当先锋、做表率。
7: 我们始终坚持金融惠民导向，围绕民营小微、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入力量，全力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数据显示，自成立以来，四川银行普惠小微贷款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7%，蜀农一卡通累计发卡182万张，权益惠及254万人次。同时，四川银行已建成挂牌31个蜀农振兴基地，打造142个蜀农驿站乡村金融服务站。
7: 接下来，我们党支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夯实普惠金融服务之效，使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持续深化1+1+N 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模式，为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更大的四川银行普惠力量。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昨天，成渝中线资阳段铺轨施工正式在乐至境内启动，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成都至重庆最快仅需50分钟。乐至将依托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迈入双高铁枢纽时代，安岳也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注入强劲动能。
9: 8月7号，四川省冶金工业协会筹备成立大会在成都召开。该协会由省梵泰钢铁、焦化有色、特钢等协会学会跨行业、跨领域、跨类别合并组建。 此次整合打破产业板块壁垒，助力冶金产业成链成群成市，实现行业协会商会的系统性重塑和功能性再造。这也是我省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试点工作中一项创新探索。近日，成都双流天府机场货站航空货物邮件地面驳运项目正式落地投运，双机场货物空空中转物流通道进一步打通。项目通过智能专用货运车辆连接两座机场，实现货物跨场转运，全流程可视可追溯，进一步提升双机场货运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推动全货机加客机副舱航线资源协同，助力川货出川出海。
2: 今天，阿拉耶相约扎西卡云端音乐会在甘孜州石渠县举办。作为石渠县第四届帐篷季的核心活动，集结川滇甘藏十多位藏彝等民族歌手，以歌声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纽带，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十多年来，四川广播电视台在石渠县产业、民生及文旅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千万，有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2026川滇火把节清凉会旅游文旅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四川、云南、广东、北京、重庆等地的约15万人奔赴会里，感受独具特色的火把节风情。节目最后，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热烈沸腾的节日氛围。

欢迎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华东沿海的风雨将会逐渐铺展。白海豚不是西太平洋土生土长，而是在中太平洋生成之后一路向西奔袭了超5000公里，而且结构完整，体型庞大，具有极强的能量。预计白海豚的主体影响会持续到12号，需加强防范。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的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在盆地的东北部、中部、南部和西部沿山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9号到10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和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在甘孜州的西南部和潘西地区的西部南部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4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攀枝花阵雨，20到31度。泸州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德阳晴转雷阵雨，23到34度。绵阳晴转阵雨，24到33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度。遂宁阵雨，24到34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乐山晴转多云，24到34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宜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广安阵雨，24到33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巴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4度。雅安多云，23到34度。眉山多云，24到34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瓦尔康晴转阵雨，10到25度。康定阵雨，11到23度。西昌阵雨，18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4到35摄氏度。

0: 天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景一体景，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0: 焦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

0: 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那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

0: 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

0: 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评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5: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5: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9: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

0: 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

0: 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七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0: 向广开放送，文秋专员，他嘴不留点暗，嫩嘴里头朝阳不好。别把车队撇红，司机拉妹。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3: 有病！
4: 他要知道他三个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手里，绝不会置之不理。
5: 这个计划倒是可行，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而这个人只有胭脂合适。
2: 你这是干什么？让开！为什么不干这？为什么不干？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秦牧科长，哦，周先生也吸烟。曼娜小姐，休息的怎么样？
1: 我休息的不怎么样。嗯，是不是太累了，还是太紧张了？嗯，
2: 曼娜。去把窗户打开吧，通通风。

0: 今天天气真好，我看沈曼娜小姐的心情好吧。那是什么？啊啊！糟了糟了，烧了个洞。
1: 有病！ 가게 다 이겨.

周，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拟发展为内线各城市级。周。

0: 楚先生，这个上面写的人不会是你吧？
1: 这是我给冯子雄的情报，说的是周汉光，他也是军事委员会的少校参谋。本来我打算把他拉拢过来。
0: 此人现在
1: 在雷霆行动中阵亡了。
0: 哦，可惜了。

0: 既然是令尊的秘密，我们就应该一起看。碘酒是周先生教你的吗？
1: 是。
0: 看，出来了。张翔，代号小香，军需处采购科科长，联络地点吉斯菲尔路27号。

0: 令尊真是个谍报奇才，可惜他不在了。这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不过，有了这些联络图，还有这些人，我们的谍报网站很快就会重新建立。没想到，我一直活在这些秘密里。
1: 那是因为你的父母爱你，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
0: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背上了汉奸家属的罪名。无论我走到哪儿，在国人眼里都是有罪的。
1: 不，曼娜小姐，你不能这么说。现在下定结论为时过早，等上海属于我们的那一天，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0: 曼娜小姐，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1: 解释什么？
0: 你不觉得很蹊跷吗？这张邮票可以自己着火。
1: 七木先生，刚刚你也在场啊。
0: 当时，邮票是被放大镜通过阳光的聚焦点燃的。我想知道，是谁把这张邮票放在了那个位置？又是谁把放大镜放在了那里？恰好又是那个角度。
1: 你是在审问我吗？
0: 不是，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对周先生负责。
1: 你怀疑我，也怀疑周先生？
0: 不，曼娜小姐，你误会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对你而言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吧？
1: 好，我帮你回忆一下。是周先生把邮票放在那里，可是放大镜是我放的，我根本就没有注意什么角度，我只是随手一放。七木先生，请你不要费神了，谁也没有那个能耐把放大镜随随便便一放就能够刚好对准到阳光聚焦到邮票上的位置。窗帘是我拉开的，是我让阳光进来的。
0: 可是是周先生让你拉开的。
1: 这也有问题吗？你跟渡边先生都在场。
0: 按照你说的，这是个偶然。
1: 这就是个偶然。
0: 偶然，太偶然了，偶然的简直不可思议。
1: 七木先生，我的承诺已经完成了，等周先生的伤愈好，我马上离开。

0: 利用他亲人的骨灰，你们也太卑鄙了。
1: 这是任务，无所谓卑鄙不卑鄙，我做不到。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那里与我们为敌，还是想让她早点回到石岸？你可以帮她选。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想好了告诉我。

0: 哦，来了。
1: 你醒了，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随便买了点。尝尝这个。有什么新闻？
0: 啊，没什么，还不是天天打仗。
1: 我看看。

0: 都过去了，
1: 我害死了刘妈，我害死了他。你别难过了。是我亲手把手雷扔进了保险柜里。要不是我的话，刘妈就不会死。
0: 这不是你的错，也许发生了别的意外呢。
1: 不，这就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刘妈从小把我带大，我却害死了她。

0: 我想让你看看，上海即将就会成为皇军的天下了。我和令尊的理想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我很同情他们。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唯有早日结束这样的战争。
1: 停车！快停车！
2: 王律。

0: 骨灰之后呢？我就远走高飞，再也不纠缠在这里面了，重新开始我的生活。这样也好，但是青木科长不会这么容易放你走的。
1: 只有你了。

0: 姑娘，姑娘，姑娘，这姑娘啊，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们是在东北沦陷后逃到关内来的，没饭吃啊，这是饿的，好几天没吃饭了。哎，各位行行好，上点钱吧。啊，哎呀，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2: 谢谢啊，
1: 来来来，
0: 谢谢，
1: 买点吃的啊，
0: 谢谢谢谢。
1: 姑娘，你看，这两天呐，就有饭吃了。
0: 快唱啊！唱啊！没用的东西，别打了，别打了，给我唱！别打了，给我唱，听见没有？啊，唱啊！
3: 都不聋，好几天没吃饭了。
0: 有事吗？你听我说，你不要恨我。 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你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也都是身不由己呀。我知道你恨我，可我们还是姐妹。我求求你原谅我，但是你也听我句劝，你不能替鬼子卖命啊！你还在说什么？
4: 不像个戏啊！
0: 对对对，不能替鬼子卖命！
5: 出现了，在法国公园。
6: 知道了，盯紧了。

0: 昨天晚上从我这儿走的，今天就没见到，怎么了？他已经跑了。看看报纸，周先生，他走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会去哪里？冯曼娜。
1: 看过冯子雄集邮册里面的联络图，不能让敌人得到它。
0: 我去吧，周先生。如果不能把它带回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1: 我一定能把它找回来的。
0: 沃特纳贝格，嘿，请协助周先生。万一周先生难做，你要帮助他。嘿。

0: 我恨自责，他每天都在提醒你，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能投靠日本鬼子呀。我有的选吗？如果还可以做出选择呢？去死！只要你一句话，是鬼子挟持你的，不是你自愿的，别那么多废话，先把骨灰给我再说。
1: 我会给你的，但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宋勉等人赶往教堂的同时，乔装成国君的周宇浩与渡边一郎也在赶往教堂的途中。周宇浩在努力想出办法，使曼娜能既不被上海站抓住，也不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0: 目的我已经挑好了，我会自己挑。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能不能别偷靠鬼子？没有资格干这个，放开我！
2: 那至少我要证明你的清白，才能还你自由。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满娜，你冷静一点，你就听胭脂一次吧。
0: 让你干什么？
1: 干得好，胭脂。
3: 胭脂，你要出卖我？为什么？总比偷你的好！你这个骗子！
0: 都要杀了我是不是？雷阳！

一切都结束了。开枪啊！

妈妈。

曼娜。

0: 受伤了，
1: 没事，
0: 快走，走啊！

0: 我们拿着，放心，他还活着。
1: 给秦总打电话，让他们拦截，就不让他们跑了。
2: 是。
1: 蓝胭脂，你跟冯妈拿手铐在一块儿，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0: 这事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我们自己。走。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

0: 探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探镜专线400-668-2626。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你受伤了，他们现在。

0: 门呐，快上车！回去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着更多的人要死，更多的，你身边认识的人要死。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头哨，稳球得分。他速度流点狠，灯归里头照样不跑。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啊！我敢讲啊！
2: 别！这女人疯了。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注定要成为对手了。这叫做宿命。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我到底一杯旺仔牛奶。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还他的。
1: 放心，他还活着。

0: 给秦总打电话，让他们拦截，绝不让他们跑了。
1: 是。
0: 蓝胭脂，你跟冯曼娜手铐在一块儿，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2: 这事儿不能怪他，妖怪只能怪我们自己。走。

0: 好了好了啊，
1: 来，小朋友别害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一点也不疼啊，听话啊，一会儿就回家了啊，乖啊，好了好了，一点也不疼，一会儿就打完了，乖啊，
1: 来，
0: 就回家了，
1: 下，
2: 站住，为什么偷东西？曼娜。

0: 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今天负责收拾消毒室，有什么事情吗？啊，
1: 有人来找过你吗？
0: 谁？
1: 冯曼娜。有人看着她的药店门口出现，她受伤了，我怀疑她会来医院。
0: 免，我今天特别忙，没有注意。
1: 算了，要是你要见到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0: 免，曼娜也挺可怜的，她父母都死了，她现在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1: 你呀，就是人太好了，心太软，好坏都不分了。冯曼娜已经投靠日本人了，南京那边已经给她定了案，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好了，我还要去别的医院检查。看到他，记得给我打电话。

0: 现在伤口都感染了，必须进行复合手术。可是我家没有麻药，而且我也没有学过外科手术。
1: 你要是不想我死，你就动手吧。

最后一张了。

这种事儿，真是人不可貌相，冒犯，就该盯起来他，是不是？太过分了，干这种事，这就是没教育好。

0: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日本特务，外面有你照片。
1: 不是，
0: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0: 你们进去。刚才有人举报，说在医院看见冯曼娜。
1: 曼娜，我没看见。
0: 你真没看见？
1: 没有。
0: 那好，我忘记了。

0: 真没想到，这老人家是个日本恶棍，就是嘛，这种事他干什么？你说这，谁能想到？日本干什么？就是，
1: 也不可能。

0: 你们打死我呀！你们干啥打死我呀？冲这儿来！冲这儿来！别！
1: 别！
0: 这女人疯了！
2: 冲这儿来！冲这儿！

0: 拍过去。
1: Sotre, Nakamado.

门娜，相信我，跟我走。

0: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嗯，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为你冒了多大的风险吗？
1: 我爸妈死了，我能不能为他们殊途为安？我太不孝了，你们为什么让我活着？
0: 马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嗯。

0: 好了，别哭了，回来了就好。周先生，辛苦了，请带曼娜回去休息吧。
1: 是。

0: 行动失败，我负全责。这么随便的就替人背黑锅，只能助长他以后犯更大的错误。本来是可以抓住冯曼娜的，你为什么放他走？
1: 这是不归他，他尽力了。当时那把枪里还有子弹。
0: 你选择打开手铐放走了他，我们的行动队牺牲了三个人，两位重伤，还牵扯一名无辜的女大学生受害。如果抓住了冯曼娜，他们就不算白白牺牲。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想抓住冯曼娜，因为她掌握了冯子雄的核心机密。
2: 现在冯曼娜回去了，回去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意味着更多的人要死，更多的，你身边认识的人要死。因为他掌握的机密，我们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就因为你这一枪。我加入你们。
3: 这话什么意思？你已经是了。以前人事，现在心事，我会尽全力去弥补我的过失。

0: 战局进行到现在，我们该为后路打算一下。总部命令我们马上设立一个特训班，以最快的速度培训一批优秀的人才，以便在上海沦陷以后展开潜伏工作。
1: 上海真的要沦陷了？
0: 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宋队长。
2: 上峰
0: 亲自点你的将，培训班的招生和培训工作由你来主持。
2: 是。
0: 特训班的学员除了政治条件以外，还要在大学生中招收一批。特训班设在青浦的郊区，教官从我们和南京的总部来抽调。
2: 是。
0: 胭脂，你作为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跟着宋队长去报到。
2: 是。

0: 以后你再碰到冯曼娜，你会怎么办？人之所不能为者，我为之；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我欠冯曼娜的情已经还完了。
1: 再见，就是陌生人。愿主的真光永远照耀着你们，经过死亡的黑夜，进入永生的光明，直到永远。阿门。
0: 对不起。

0: 我们毁了教堂，所有的骨灰都混在一起，分也分不清。
1: 没关系，人本来就是上帝用泥土做的。

0: 我很遗憾，作为你父母的老朋友，我无法让他们的骨灰安然入土。为了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我休了这一座衣冠冢。
1: 不行，不行，
0: 你已经尽力了。
1: 小翠，现在的我一无是处，猪被追杀，我什么都干不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追杀你呢？那是因为你很有样，也很有价值。
2: 你是中央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在我看来，你不应该输给蓝胭脂的。
3: 不要在我面前提他名字，
2: 这个恐怕不可能了。 曼娜小姐，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蓝胭脂已经成为重点培养对象。此时此刻，她应该正在接受专业训练。 日后等时机成熟了，就算你不去找他的麻烦，他会不会来找你的麻烦呢？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注定要成为对手了。这叫做宿命。既然是宿命，我们就应当接受它。 曼娜小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得知你并没有为他们报仇，而且让凶手逍遥自在的活着，他们会瞑目吗？冯先生啊，恕在下无能为力。看来你的女儿已经忘记了你们是怎么……
1: 闭嘴！我没有。

0: 妈，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1: 曼娜小姐，既然你立下誓言，我一定会帮你实现的。
2: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从事特工工作的人员。特工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绝不能中途变更。你们的功绩将会与世长存，而你们的名字。

0: 却会无人问津，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
1: 上峰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面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
2: 我们特训班的课程安排最少6个月，但战事紧迫，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课程压缩为1个月。这1个月的课程包括常规教育和基本技能，有日语、社交手段、礼仪、交谊舞、密写技术、跟踪和反跟踪、摩斯密码、收发报等等。我们每个学员无论男女都要多才多艺，具有吸引力。接下来的就是心理课程。 我们要学习放松身体，消除紧张心理，提升自己的胆量、勇气。要学会怎么接近陌生人，获取别人对你的好感。

0: 他开始提问，把我们给你的标准答案回答。我们会打乱提问秩序，不能有错。所有问题都有立即回答。
1: 是。
2: 你的名字？
1: 蓝胭脂。
2: 你父亲的名字？
1: 蓝长明。
2: 你母亲的名字？
1: 张鲁辰。
2: 你最喜欢的颜色？
1: 粉红色。
2: 你哪个学校毕业？
1: 中央大学数学系。
2: 冯曼娜是你同学？
1: 是。
2: 她是你最要好的朋友。
1: 是。
2: 在课堂上，她坐你什么位置？
1: 坐在我后面。

0: 你好像都错靶了，不可能，我觉得我全部都中靶心了。
1: ，
2: 天哪，居然都打在靶杆上了，
0: 完了。标尺忘了调了，距离不对。
3: 求求你们行行好，看在我们都是中国人的份上，你就放了我吧。行行好，我家里面还有一个没断奶的孩子呢。
4: 开枪！快点，开枪！把他当成蓝胭脂。开枪！你不开枪，我就开枪。我先打烂他的四肢，然后再打烂他的嘴，看着他在地上苦苦的挣扎。数三声，三，二，一，

如果你的对手也有一把枪，是你打死他呢，还是他打死你呢？

0: 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那个女人的哀嚎。还想跑？不，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懦弱。我多希望可以变成跟你一样，
1: 跟我一样，人不人鬼不鬼的。 有时候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只要能够报仇，我愿意。帮帮我，好吗？进门的时候。 第三张桌子的客人点的什么菜？穿的鞋是什么颜色？这家餐厅一共有多少扇窗户？多少张桌子？多少把椅子？如果决定要干这行，就必须养成习惯，走进每一栋房子，都要在最短的时间了解建筑物的状况、门窗、桌椅的分布、最佳的逃生位置。哪些工具？ 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拿起来，当做防身的武器。还有，对屋子里每一个人也要一目了然，谁有破绽，必须在第一时间识别出来。当然，你做这些的时候，并不妨碍你跟别人交流。你要分出另外一个自己去观察环境，就像呼吸一样。这家餐厅里，谁有破绽吗？
0: 门口开门的门童，手上有厚厚的茧子，至少当了5年的兵。
1: 可是他在你身后，你怎么知道的？

0: 这里你熟吗？以前坐车路过，但从没下车来过。有没有认识的人住在这一带？看到二楼那扇窗户了吗？嗯。3分钟之内，我希望你站在窗户后面跟我打招呼。可是，我都不知道里面住了谁。已经过去10秒。
1: 十、九、八、七、六。

0: 接下来你们一个一个上来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检验你们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杨国生，
1: 到。
0: 上来。

0: 你现在出去执行任务，需要使用迷幻剂，可身上又没有现成的，需要你自己配置。说说配方。
1: 可以用马鞭草、云香、毒贝草等按比例制成混合物，具有迷幻药的功效。
0: 使用方法。
1: 可以用香水或者花露水调配在一起，设法涂在对方衣服、皮肤、头发上，使之失去自制力。
0: 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
1: 如果对方感冒。
0: 这个药物不起作用，有替代品吗？有，可以改用纯可卡因。很好。蓝胭脂，蓝胭脂。
2: 啊。
0: 到。上来。 笔记本。

0: 手抽10种，即刻让人治病毒药的配方。毒药那节课我没上。为什么？
1: 病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课后找人抄笔记呢？
1: 该记的都记脑子里了，不该记的抄了也没用。
0: 该记不该记的，不是你说了算。 这什么？还笑？我给你一次机会，熄灯之前，到我办公室，把这里面的内容从头到尾给我背一遍。
1: 那我要是背不下来呢？
0: 背不下来就滚蛋！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科长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我也想检验一下最近的训练成果。
4: 有一个人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老部下，曾经是军需处采购科科长，叫张翔，代号小夏。
3: 小夏，这个名字我曾经在我父亲的集邮册里看到过，不过我不认识他。
4: 我们需要启用你父亲留下的秘密联络图里的成员，为皇军全面占领上海做准备。他是我们要的第一个，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3: 是。
5: 前方是朱家镇沦陷区，因为不是战略要地，所以驻扎的日军伪军不算多，作为实战检验场所来说相对安全。下面我要安排你们每三个人一组，按照我发的画像在朱家镇上寻找目标，找到目标之后，在不惊动目标的前提下，把他手里的东西带

0: 带回来，就在完成任务。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取消学员资格。看好了。
1: 都记住了，我记。

0: 怎么办啊？这找遍了都没有啊！要是这么简单，还能叫任务吗？吃啊！眼看就快晌午了，连个人影都没叨着呢。
1: 这里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饭馆，在这里发现目标的机会跟在外面一样多。别动，张西吧，知道，吃饭。 目标就在你的左后方楼梯边那桌的那个胖子。是他，是他，低头。可是，一进门就发现了。
2: 接着。
1: 什么急？你有钱呀？
3: 能让他跑了呀？
1: 坐下。

0: 看见没有，目光是我们一个组盯着他的，难道所有组盯的都是同一个目标？那倒不一定。这么小的朱家镇，我估计目标会重叠的可能性很大。像刚才，两个组盯同一个目标，动静太大了，肯定会被发现的。
1: 那也不能把到嘴边的肉让给他们。
2: 喊什么呀？
3: 放心吧，他们肯定会被甩掉的。就算他们被甩了，那咱们凭什么再找到目标呢？嗯，老板，结账。
4: 老子的女人敢碰，给我带队，给我滚出来！哎呀，
3: 人呢？
4: 站住！
3: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给我搜！哎，长官，你帮忙说说话。长官，从哪儿来呀？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
5: 长官，
6: 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3: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7: 蓝胭脂小姐，欢迎你的加入。我看你能挣多久？
8: 选择了我们，就是选择了胜利。
9: 你愿意收留我们？
10: 我会保护你的。
1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13: 他们的人站在黑暗，但他们守护的是光明。
1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5: 我不干了，听懂了吗？谁是真情，谁是假意，我分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为什么是你？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16: 共产党骨头是最硬的。
17: 你要相信我！
18: 我必须救更多的人。
19: 我愿意和你一起。
20: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1: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22: 迎接你们！
23: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24: 我们是一个整体。
25: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3: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26: 重点战役后勤，还有医疗班级到重点。
23: 七大主题周“与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起航。
27: 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2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变向文开放哨，稳球端圆，他祝福刘点汗，三分离头朝阳突破。
2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0: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31: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32: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23: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33: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姿。
23: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34: 讲到过后，专家学就说的，我一直说不要动手术。
23: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四川卫视8月10日晚21:20华西论剑。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什么是远征？是脚下走过的逆境，是肩上扛起的风霜。什么是长征精神？是把不可能走成一定行，是用青少年的筋骨去丈量先辈曾用命守护的山河。
1: 2026大兵小将入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万里钢铁长城。
2: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决赛，我们有些连队已经被 PK 掉了一大半，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我们的红军战士在战争时期一扫圣波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吧？我们连队人数少的同志们，我请大家不要气馁。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想问问各位大兵小将，大家怕不怕难？
3: 现在我对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队列整齐划一，这一战结束之后所有人员要形成统一，队列的统一，作风纪律的统一，思想的统一。其实思想的统一我们要放在第一位。
2: 今天第一课，军姿训练，齐步行进与练兵的训练。我们各教官、大兵和小将分开训练。好，各教官带到。
4: 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进入状态，包括我们大兵也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来了，我们就整体的走下去。那么我们齐步走，每次我们走在队里边走，用的最多的就是齐步，
5: 先脚跟后脚掌的顺序，先脚跟后脚掌，一步到位，一步到位，一步到位，行不行？来，放一，
6: 一二三，
5: 二，
7: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站不住，因为脚后跟也开始痛了，然后我又想到妈妈说要坚持，然后到最后，然后我就坚持住了。
8: 因为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话可能是一个新兵入营，大家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这一次的话大家基本上都是有备而来，对我们来说的话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和小朋友的话在后期的这个连队训练当中必须得做好自己的一个思想准备和前期的一个准备，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啊。
9: 坚持住，
1: 口令声里他们第一次尝到纪律二字的千钧之重，淘汰的警报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心头。当夕阳收进最后一道光影，那只被号令绷紧的队伍忽然换了一副面孔，歌声、笑声、掌声，体能之外的较量是才艺与团队凝聚力的比拼。
2: 在军队，它不仅仅有日常的枯燥的训练，还有各类文娱活动，就是为了让战士们放松身心，愉快心情，能够保持更好的精力。我看了大家的节目单，内容也非常丰富，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各位大兵小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兵小将驻国防联欢会，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个节目《四渡赤水出奇兵》。
11: 赤水，这里很危险，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12: 我们是来参加
13: 大兵小将驻国防活动的。
11: 你们是从新中国来的？
13: 对。
11: 我们胜利了。
14: 我们胜利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这个夜晚，舞台上的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全力以赴的表演，都是大兵小将送给连队最真诚的礼物。此刻，五个连队谁能在今晚的舞台之上为自己的连旗再添荣光？答案就在总教官手中那份排名表里。
1: 想不想知道自己排在第几呀？我们分为什么第一名、第二和优秀奖。优秀奖三名，分别是一连、四连、五连。第二名三连，第一名二连。
2: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然后我们最开始我们在群里边讨论的时候，然后大家说了很多方案，换了很多次那个，比如说那个演讲稿啊，或者是歌曲都换了很多次，包括那个节拍、背稿子、练歌词。虽然只是短暂的一下午的排练，但是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3: 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大兵小将都非常的给力，就能够上台的都争取上台，没有上台的也是在后面给我们攒劲，给我们鼓掌，给我们喝彩。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队大家非常的团结，而且真的很棒。
0: 夜色渐沉，第一天的汗水、欢呼与排名都归于枕边静静的呼吸。晨光刺破望苍的群山，集结号再次吹响，新的考验已在路上。训练第二日，他们将走出营地，走进那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古老城池——中国红军城。
4: 万里长征雄壮的第一步。
5: 中国红军城呢，是位于望苍县老城片区。各位面前的这一面墙呢，它是一面这个将军民族墙，这上面呢一共有144名将军的任职情况。当时呢，73师呢就随着方面军就开始了血战漫川关。
6: 以前呢，还是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些红色的故事，但是都没有那么生动。这些红色故事就摆在面前，再也不是那种冰冷冷的字了，每一个字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站在面前的。
0: 脚下的石板路曾经走过数万名红军，身旁的青瓦房曾是前辈运筹帷幄的中枢，一间间旧址挨挨挤挤地排列在总长不过千余米的街巷里，小将们心中的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望苍就这样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军城。
7: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红旗争夺战。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红旗不在了？既然发现旗不在了，应该怎么办？从起点出发，出发开始计时。啊，你们的两面红旗会在这三个馆的其中两个馆里面，你们需要自己去把它找到，而后回到这个地方，用时短者获胜，分为第一到五名。
8: 说实话，爸爸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能更占优势一点在体能上面，但是作为母亲，我也不怕。
9: 把这两个撤出来，跟着先遣组
10: 散开的时候，不能全部，不就就地往两边散，不要散到公路上去。
11: 从一发枪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冲往三个点，带小朋友在这边，冲锋组的在这边。
12: 刚才说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7: 来，一连准备，三、二、一，出发。
13: 快，忙起来。
14: 还有一面，我找到小兵连了。
15: 找到小兵连了，
14: 还有一面。
16: 那里边
17: 没有吗？
14: 没有。
7: 二连马上出发，三连准备好没有？出发！
18: 我们手到擒刀，孩子们，孩子们，来来来，
19: 好。谁多？

0: 钢铁一连，
1: 友谊向前，
0: 钢铁一连，
1: 友谊向前，
2: 国万里，
3: 国万里，
4: 上上上，
5: 过程最重要，对不对？
6: 对，
5: 咱们没有掉队，对不对？
6: 对，
5: 咱们每名大兵小将都很棒，对不对？
6: 对，
5: 所以我们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6: 好，
5: 三连，三连，
1: 战斗三连。
7: 老街深巷里的奔跑声渐渐停歇，刚刚过去的这半个小时，他们穿越的不仅是街巷与掩体，更是一次与先辈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当年的红军战士靠的不仅是体力，更是胆识、配合与信仰。而今天，大兵小将把冲锋留在了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谁夺走了旗，而是每一个人都在奔跑中读懂了一件事：脚下的土地曾有人用命守护，如今轮到他们用记住、用传承去接过那一面看不见的旗。
8: 以前呢有句话叫吃糠咽菜，只不过现在肯定很多人他是没那种体会的。要说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呢，要珍爱粮食，通过粮食储备要保证我们随时有粮，因为我们那个粮食生产它是个阶段性的，它不是说今天煮明天去收的。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在当前那种形下那种干粮呢，要抢收抢购抢购，要说能够保证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
7: 古往今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粒米可以撑起一支队伍的士气，一袋粮可以决定一场战役的走向。粮食是生命线，是战斗力，是战场上永不沉默的后勤力量。所有大兵小将即刻转入战备紧急储粮任务，限时抢收玉米，分秒必争，按抢收效率排名，用时最少、抢收玉米最多的连队获胜，分出一至五名。这片金黄的玉米地将是一次对粒粒皆辛苦的深切感悟。
9: 第一轮时间抢收，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10: 三四五二仓库人员，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

0: 快一点！我们一定是第一的。
1: 我在中间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角色，因为我体力比较好，既承担着运输，也承担着这个抢收。我来自农村的嘛，所以我就背着背斗，搬一个玉米，这样扔到背斗里面，又下搬下一个。
2: 有人这个上我就服从，没有人上，就我上。
3: 有时候掉了，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后面还有三连的小兵，他们一定会捡起来的，就是给我们一种后背有靠山的感觉。
4: 很喜欢，作为一名军人，有这种血性啊，那是非常好的。将排名宣布如下，今天啊，作为表现非常棒。
5: 这块是我的，那天娃做得好，我们不得卖，我们自己来养养鸡。欢迎明年到我们来。
6: 夕阳沉入米仓山的轮廓，但这一天还没有结束。大兵小将们走进剧场。观看广元首部本土红色文化沉浸式情景剧《信仰之城》，舞台上12000名望苍儿女告别家乡踏上征途的身影，在光影里徐徐铺展。亲人送别的不舍，无字墓碑的沉默，让人几度哽咽。那座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信仰之城，已经悄悄住进了他们的心里。晚安，望苍。晚安，大兵小将。明天，继续出发。
7: 欢迎大家来到地处两市

0: 信。
1: 教会的这个木门会议纪念馆，当年的木门会议决定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这次会议后的40多天，红四方面军根据木门会议的决定，四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40000余人。下面请大家随我们的讲解员重温历史，追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2: 走过每一间展厅，目光停住在发黄的文件、斑驳的武器、褪色的照片上，历史的回响在这座小院里格外清晰，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激烈的争论、坚定的表决和那句改变万千人命运的决定。
1: 我想呢，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的大兵小将呢，也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极其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交流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第一个，我们都处在青山绿水当中，我们拉回到90年前，不会有这么安详的和平的环境。红军长征总共735天，在这735天当中，红军战士的条件极其恶劣。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检验真理的远征，唤醒民众的远征，开创新局的远征。所有大兵小将能不能记住这4句话，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小兵们，以后也能够不畏困难，不畏艰难，实现自己人生的远征。
2: 3天2夜，从军姿队列到联欢舞台，从红军城夺旗到玉米地抢收，从信仰之城的泪光到木门会址的沉思，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坚持，每一份付出，都在此刻走到了最终的答案面前。成长的路，有时也像一段长征，总教官手中那份名单，将为这段极限拉练画上一个句号。
3: 现在10位退伍的名单已经拿到了我的手上，我练到号数的家庭，请起立，转身离开，不要回头。31号、76号，
2: 有人留下，有人离开。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座红色之城里走过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红军不怕远征难。告别望苍，米仓山的云雾渐渐远去，前方的路还在延长。下一站，自贡富顺，新的战场已经就绪。
4: 从小就喜欢当兵，然后但是由于家庭需要他，所以他就没有想过去当兵了。
5: 然后，特别开心。以后我们，不让你操心。
6: 这是我10多年来过的最有意义、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7: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the fervent scene at the Sichuan City Foo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 Challenge. Tens of thousands chanting, Go Sichuan!
8: Foreign friends watched the Sichuan-produced animated film What Wishes Come True, interpreting Eastern mythology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tale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millennia is reaching the world.
7: 20 doctors from 11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Kenya, and Thailand, gathered at West China Hospital in Sichuan to study and exchange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techniques.
8: Director and producer Boris Mitic from Serbia visited Chengdu with his daughter, fully experiencing the unique charm of Bashu culture.
7: Continue to follow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orama
8: on August 9th at 9:20 p.m.
7: We'll see you there.

0: DNA 验证失败，检测到最高权限，欢迎回家。五粮液通行宇宙。
1: 老板，来张宇宙通行证。

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的是，不认命就是你们的命。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旁边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8: 科长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我也想检验一下最近的训练成果。
9: 有一个人你应该认识，你父亲的老部下，曾经是军需处采购科长，叫张翔，代号小夏。
8: 小夏，这个名字我曾经在我父亲的集邮册里看到过，不过我不认识他。
9: 我们需要启用你父亲留下的秘密联络图里的成员，为皇军全面占领上海做准备，他是我们要的第一个，找到的。 把他带回来。是。前方是朱家镇沦陷区，因为不是战略要地，所以朱家的日军伪军不算多。作为实战检验场所来说，相对安全。下面我要安排你们每3个人一组，按照我发的画像，在朱家镇上寻找目标。找到目标之后，在不惊动目标的前提下，把他手里的东西带回来，就在完成任务。 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全部取消学员资格。
10: 看好了，都记住了，我记。

0: 怎么办啊？这找遍了都没有啊！
1: 要是这么简单，还能叫任务吗？吃啊！
2: 眼看就快晌午了，连个人影都没到着呢。
0: 这里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饭馆，在这里发现目标的机会跟在外面一样多。
2: 别东张西望。
0: 吃饭，目标就在你的左后方楼梯边那桌的那个胖子。是他，低头。老师一进门就发现了。
3: 接着。
0: 干什么？着什么急？你有钱啊？
1: 能让他跑。

0: 看见没有，不光是我们一个组盯着他呢，难道所有组盯着都是同一个目标？那倒不一定。这么小的朱家镇，我估计目标会重叠的可能性很大。像刚才，两个组盯同一个目标，动静太大，肯定会被发现的。
1: 那也不能把到嘴边的肉让给他们。
0: 你喊什么呀？
2: 放心吧，他们肯定会被甩掉的。就算他们被甩了，那咱们凭什么再找到目标呢？嗯，老板，结账。老子的女人，给我滚出来！哎呀，
3: 人呢？
2: 站住！
3: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2: 给我搜！
4: 好，哎，
5: 长官，你帮忙说说话。长官，从哪儿来呀？
4: 这箱子里面装的什么？打开看看。赶紧的。长官，这箱子里的东西您可不能看。
2: 老子今儿还就非要看看这里面装的什么玩意儿！打开。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持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哨，稳球当前。他主步流点汗，身躯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天王直接拉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持续涌动，筑牢健康四川的坚实根基。
1: 今天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
0: 成渝中线资阳段铺轨施工正式在乐至境内启动，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从雪域高原到城市社区，全省运动热潮持续涌动，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奔赴运动场，在健身中收获健康。
2: 今年的全民健身日，省级主会场首次走进甘孜州丹巴县。启动仪式上，嘉荣特色文艺节目与 NBA 篮球精英赛同台亮相，郭庄舞比赛、亲子嘉年华、雅加民族传统体验赛、国民体质监测等活动也同步展开，将嘉荣文化魅力融入全民健身的热情之中。
3: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篮球对抗，场上的篮球打得精彩，郭庄民俗活动热热闹闹，体育和我们的嘉荣文化融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全民健身遍及城乡，科学运动促进健康。随着体育与医疗的加速融合，专业医学知识正为大众健身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撑。在四川省骨科医院的运动处方门诊，医生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后，会生成一份体质综合评定报告，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疾病倾向，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运动方案。
4: 通过我们的科学的运动处方，可以去辅助性的治疗这样的一些慢病，改善我们整个的身体健康的这个基线水平，让我们的大众少得病，不得大病。我们也有运动营养、运动减体重、运动代谢门诊等等，这些都有。对于大量的心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啊，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2: 从专业医疗机构的科学指导到基层社区的创新实践，体医融合的内涵正不断延伸。成都高新区肖家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每周组织辖区居民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还推出肖家健康银行积分激励计划，居民跟练打卡积攒健康积分，既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也能享受体检、艾灸、慢性病筛查等健康服务。
5: 卫生服务中心哈，他搞这个八段锦，现在起码100个人在，他交一个学位，配合八段锦，一般的疾病都能够得到缓解。
6: 我们打造了一个健康科普阵地，在我们肖家河整个街道的沿路都做了很多都是关于我们运动的互动的场景，包括三检三健、体重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防治。针对中老年人，我们开展的是八段锦的公益课程，针对我们企业员工呢，开展的攻坚操、然后体重管理、抗阻训练、运动的管理课程，提升我们整个辖区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2: 全民健身是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实现从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便捷可及的场地设施是这一切的支撑。雅安市禹城区依托青衣江打造了一条总长23.81公里的环江健身步道，目前已建成9.6公里，日均服务健身群众超7000人次。家门口的生态健身场所将美景和运动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7: 修得非常好，给大家广大市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休闲、步行、健身的一个环境，我基本上天天都在这儿走，感到非常满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去年，全省举办县级以上赛事活动1.2万场次，4100余万人次参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310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数量居全国第一。从场地设施到科学指导，从赛事引领到日常实践，四川正以全民健身之力筑牢健康四川的坚实根基。
1: 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法规的保障。就在今天，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有哪些制度创新？又将如何促进体育强省建设？一起来看。
8: 条例包括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多个方面，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 包括促进开展体育活动与建设健康四川相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后备人才培养相融合等具体举措。
9: 指导我们未来冬季项目在四川怎么普及、怎么推广，然后我们怎么抓青训人才，然后怎么推动场地建设。
8: 体育场地设施水平事关群众运动体验感、获得感。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公共体育设施供给不断完善。条例提出明确支持依法利用桥下空间、滨河空间、地下空间、屋顶空间等金角银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3: 经过政府改造成了运动场，来这桥下休息运动的人也多了起来。
10: 十五时期充分利用城市金边银角、老旧小区、闲置仓库等用地潜力，建设嵌入式健身场地设施，筑牢15分钟健身圈，突出支持乡镇街道社区加快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8: 条例还明确要鼓励培育城市联赛、乡村联赛等品牌赛事，促进赛事经济发展。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川超联赛累计现场观赛人次超过220万，拉动消费180.3亿元，体现出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
11: 我希望川超能够在这个文旅体的结合上能够更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一个非常良性的比赛环境，更多的人来支持和关心这个川超的话，我们会越搞越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持续探索光伏多元融合应用新模式。今年以来，攀枝花因地制宜打造光伏加环保储能、光伏加农业灌溉双示范场景，让绿色光能渗透城市治理、乡村振兴各个领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2: 这里是攀枝花仁和区太平乡河边村的二半山地块，在我身后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连片铺开，这个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将充足的光能转换为提水动能。
13: 攀枝花仁和区太平乡河边村光热资源优越，但山地地形特殊，降水分布不均，季节性工程性缺水长期制约当地特色农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开工建设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将金沙江江水输送至海拔400米至600米的山间灌区。
14: 这个项目利用光热资源，通过光伏板发电转变成电能，通过这个输电线路输送到金沙江的泵房，然后通过管网将水输入高位水池，解决我们整个项目区3000余亩农田灌溉和耕地灌溉。
15: 我们身后这一片就是我们村的这个产业用地，我们种的有芒果、仙人掌，这个项目助力了我们村更好产业转型，为我们村民带来了更大的收益。
13: 如果说光电水产四结合项目用绿色光能破解了山地农业发展瓶颈，那么城区光储一体化项目则点亮了工业低碳转型之路。在攀枝花市东区小沙坝污水处理厂的厂区内，2546块光伏板将充沛的阳光转化为绿色电能。
16: 我们在污水处理厂水池和屋顶上空装设了光伏板，平均每天发电6000余度，能够完全满足厂区白天的用电需求。同时我们还部署了一套储能系统，将部分多余电量储存下来供厂区夜间使用。
13: 该项目精准适配污水处理设备24小时连续运行、用电负荷稳定的特点，搭建起1.4兆瓦分布式光伏搭配120千瓦时储能的核心供电体系，配套13台多规格组串式逆变器，年均发电量可达200万千瓦时。项目最大化盘活厂区闲置屋顶、构筑物顶部空间，实现土地资源二次高效利用，兼具节能与环保双重效益。
17: 这个项目自2023年12月投运以来，已累计生产绿电418万度，其中85%用于污水处理厂生产和办公用电，剩余15%上公共电网，降低了污水处理生产成本，还解决了电气设备以往受阳光直晒的问题，抑制了藻类的生长，厂内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
13: 从助力乡村振兴到赋能城市绿色治理，攀枝花立足光热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光伏应用场景，推动清洁能源从单一发电向跨界融合、全域赋能转变。
18: 目前攀枝花市14个集中式光伏项目加速落地，总装机445万千瓦。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提水润攀三位体项目，促进光伏产业 同生态保护、现代农业、乡村

0: 振兴新型基建融合发展，以绿色光能赋能产业转型，支撑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
1: 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宜宾以城乡融合试验区为载体，坚持科技赋能链条贯通，提质农业产业，优化乡村风貌，提速推进川南丘陵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2: 分拣预冷装车一气呵成，一箱箱新鲜果蔬通过冷链直达市区商超和校园食堂，智慧农机加冷链流通的组合，让农业产业端实现高效高质升级。
1: 作为近郊城乡融合示范片区，翠屏区打造保供型田园产业基地，建成标准化冷链与职工体系，将农产品损耗率从30%降至10%以下，构建产销闭环，既稳住城市菜篮子，也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3: 能够在家门口上班也是非常的方便，种的菜是择菜择供，上门择收，不仅省事，菜还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1: 流通端的提质增效为农业现代化筑牢市场基础。针对川南浅丘耕地零散、机械化不足的短板，江安县接续发力，通过农田改造、智慧种养、人居提质，实现产业升级与乡村宜居双向突破。
4: 我们是全智能的育苗工厂，现在是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烘干，粮食能得到很好的保管，大田的作业机具也是带了北斗卫星，可以采用是无人自动化。
1: 从流通提效到生产升级，从产业壮大到宜居提质，宜宾全域协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产业兴旺、和美宜居、联心共富、善治共享的发展新图景。
5: 宜宾将立足两个分散基本事情，坚持两个十度发展方向，持续深化六加二行动，大力推进耕作方式现代化，做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力筑牢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三农底座。
6: 眼下晚熟荔枝迎来丰收上市季，在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当地为了让优质鲜果走出四川，远销海内外，从采摘保鲜到分拣筛选，设置了多重严苛标准，每100斤荔枝最多要淘汰20斤瑕疵果、异形果。那么合江的荔枝是如何层层过关、装箱出省的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凌晨5点，天色未亮，泸州市合江县丽江镇的柿子田村却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果农赵建红告诉我们，赶早采摘不光是为了赶上当天的销售发货，更是为了留住荔枝最好的风味。
8: 对折，或者这样子，或者往下扯，这又红又漂亮的。
9: 就是要摘红一点的是不？
8: 对，仙金凤这个品种要摘鲜红果。
2: 双胞胎，
9: 果呵呵。
2: 甜，全是汁水。
8: 一个一晚上的休眠，然后醒过来的那时候是最甜、最软、最香的。这个汁水好足。小时候我们树上的荔枝是家里面要卖钱的，我们就只能在这个草丛里面找，一晚上看有没有掉下的果。这里有一颗。
2: 哦，不愧是从小找到的。
10: 别光顾着吃，你还有任务。
8: 刚才我们采的是15年的小树，现在我带你去采200年的大树，我们就需要这个工具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高枝采果剪，这个有个卡扣，拿出来要长就给它伸长一点。左手扶着杆立在这里，右手就压，往后压，慢慢的往回。好，放筐里面。来，这里。好。
7: 这棵树高将近10米。树冠铺开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老树结的果个头不大，但果味更浓，当地人管它叫老树味。
8: 我们今天的果子就采够了，我们现在就是选果，然后打包送到中立集团去。
7: 荔枝送进分拣车间，等待他们的是第一道关卡——冰水池。
11: 刚刚农夫从地里面采摘回来的时候，它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要给它洗个澡。这个冰水的温度在35度左右，

0: 概要泡多久？
1: 3分钟左右。
0: 感觉颜色一下子变好看了，
1: 而且它的保鲜时长也会更长一点。我们线上购买的发带汁的。第二种呢，就是走三焯的果子，把果子拆成一个一个的粒果子。
0: 哪个淘汰率会高一点？
1: 一般的话是100斤会淘汰20斤左右，都一个比例出来的。
0: 5:1的一个。
1: 对，因为它三焯要求的那个品质也是非常严格的。三胞胎嘛，这种是属于是异星果，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发货出去的。这上面有这种斑的，我们也会挑出来。这种果子的话，就是它的太小了。
0: 哦，小的也不要。
1: 果子没有达到15克以上的都不可以用的。今年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出口的订单100吨，主要出的是北美和东南亚市场。

0: 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啦。1000年前，一骑红尘送的是帝王专享；1000年后，荔枝经过层层选拔，走进的是寻常人家。柿子田村的荔枝之所以可以走向世界，靠的就是品质与科技撑出来的底气。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看他们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
2: 在成都双流，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惠金融部党支部的青年党员又开始新一轮的走访。
3: 一线走访调研是我们的工作常态，一方面主动走进企业，贴近市场，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对接企业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深耕一线市场调研，梳理基层业务推广中的难点、堵点，为后续产品优化、服务升级打好基础。
2: 今年上半年，支部的党员们先后赴巴中、雅安、南充等16个地区，综合了解四川各个地区客户的产业特点、融资需求、政策支持等情况，持续推动普惠金融业务的落地。
4: 针对我们科创制造企业的发展痛点和融资诉求，银行响应十分迅速，安排专属客服经理全程跟进，一对一精准服务，为我们授信1000万元，还主动协助我们对接产业政策，切实解决了企业发展难题。
2: 普惠金融服务越做越扎实，也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振兴业务稳步向前。在绵阳三台，一辆移动银行车开进了乡镇，依托这个流动服务站点，支部的乡村振兴青年突击队队员正组织分支机构工作人员深入乡镇，面向农业经营主体定点开展蜀农一卡通推广。
5: 今天能现场办卡，现场集合，现场给我们讲解权益，通过这个卡我们就可以享受折扣、补贴和优惠，可以降低我们的农业经营和成本。
2: 打通乡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方法往往最朴实，靠的是一趟趟跑、一户户走、一张张卡发到乡亲手上，一座座蜀农驿站在乡镇扎下根来。
6: 蜀农驿站扎下根来，移动银行车则可以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两者结合，再加上物理网点、线上渠道，构建起我们四位一体乡村金融服务网络。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背后，充分彰显了四川银行党委坚强有力的决策定力与战略引领。支部以普百姓、惠民生、精品质、融巴蜀党建品牌为引领，围绕重点项目设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在产品创新、服务基层等重点任务中当先锋、做表率。
7: 我们始终坚持金融惠民导向，围绕民营小微、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投入力量，全力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数据显示，自成立以来，四川银行普惠小微贷款近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7%，蜀农一卡通累计发卡182万张，全域惠及254万人次。同时，四川银行已建成挂牌31个蜀农振兴基地，打造142个蜀农驿站乡村金融服务站。
7: 接下来，我们党支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建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夯实普惠金融服务之效，使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持续深化一加一加 N 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模式，为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更大的四川银行普惠力量。
8: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2: 昨天，成渝中线资阳段铺轨施工正式在乐至境内启动，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成都至重庆最快仅需50分钟。乐至将依托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迈入双高铁枢纽时代，安岳也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注入强劲动能。
9: 8月7号，四川省冶金工业协会筹备成立大会在成都召开。该协会由省凡泰钢铁、焦化有色、特钢等协会学会跨行业、跨领域、跨类别合并组建。 此次整合打破产业板块壁垒，助力冶金产业成链成群成市，实现行业协会商会的系统性重塑和功能性再造。这也是我省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调整优化试点工作中一项创新探索。近日，成都双流天府机场货站航空货物邮件地面驳运项目正式落地投运，双机场货物空空中转物流通道进一步打通。项目通过智能专用货运车辆连接两座机场，实现货物跨场转运，全流程可视可追溯，进一步提升双机场货运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推动全货机加客机副舱航线资源协同，助力川货出川出海。
2: 今天，阿拉耶相约扎西卡云端音乐会在甘孜州石渠县举办。作为石渠县第四届帐篷季的核心活动，集结川滇甘藏十多位藏彝等民族歌手，以歌声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纽带，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十多年来，四川广播电视台在石渠县产业、民生及文旅等领域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千万，有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2026川滇火把节清凉会旅游文旅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四川、云南、广东、北京、重庆等地的约150,000人奔赴会里，感受独具特色的火把节风情。节目最后，一起去现场沉浸式感受热烈沸腾的节日氛围。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手不留点汗，能对领导朝阳不好。别把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7: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the fervent scene at the Sichuan City Foo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 Challenge. Tens of thousands chanting, Go Sichuan!
18: Foreign friends watched the Sichuan-produced animated film What Wishes Come True, interpreting Eastern mythology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tale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or millennia is reaching the world.
17: 20 doctors from 11 countries, including Italy, Kenya, and Thailand, gathered at West China Hospital in Sichuan to study and exchange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techniques.
18: Director and producer Boris Mitic from Serbia visited Chengdu with his daughter, fully experiencing the unique charm of Bashu culture.
17: Continue to follow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18: on August 9th at 9:20 p.m.
17: We'll see you there.

0: 各小组汇报情况。
1: 1次就位，没有人进出。2次就位，楼层清了。
0: 一出门就摁了。
1: 明白。

0: 喂，
1: 电脑底盘第三个文件夹有压缩包，放出去。
2: 拦下来。
3: 你只有一分钟。

0: 二组冲进去！
1: 病毒是故意放出来的诱饵，我们可能暴露了。
2: 真跑了！
3: 尹总，去办公室拿胶原件，在复印机上，大众要住了，我马上就过来。

0: 电子围栏，绝不允许纪晓妍绝发出去。
1: 是。
0: 给你打电话那人在哪儿？
2: 我不知道。
0: 说。
2: 我真的不知道，他只说能看到我，让我听他指挥。
0: 周家，找观测点，能看到那办公室的，快！

0: 公安局的，高层哪个公司有人？
1: 没有人啊，这楼等着翻修呢，就我们几个。
0: 没人出来？
1: 没有啊，就这一个门，后门都锁着呢。
0: 你们几个人守在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0: 找到了吗？没有，断电的时候有人在我们眼皮底下把机要元件拿走了。王队，今晚九零幺多少人？317个值班的，食堂加上小车班职工有96个，青年宿舍算上家属的话有406个。
1: 人得集中，能不能让他们配合一下？他们早就已经发了文，今天晚上在的全员在岗自查，机要元件肯定出不了901号大门。
2: 把带演算过程的抽出来。为什么非要元件？你是在增加风险。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只有元件不会被质疑。901要带岗了，所有的人只进不出。我怎么能把这机要元件带出去？
3: 我能让你拿到机要元件，就有办法让你脱身。除了演算过程和结果，其他的都销毁。再联系。

0: 部队，撂了吗？没有。这个人坐在那儿啊，看起来有点麻木，性格内向，感觉有点倔。手机查了吗？谁给他打的电话？
1: 正在查，号码经过了特殊处理，已经交给技术处了。
0: 断电的病毒也要查清楚。
1: 已经开始了，现在看就来自他们内部。
0: 你去跟王琴说，把楼里所有电脑全部筛一遍。
1: 是。
2: 你看这个人，不修边幅，双手握拳，这么久坐这一动不动，说明他的内心极其抗拒。

知道您爱喝咖啡，但我们这儿只有速溶咖啡，您想就喝，咱们边喝边聊。 您来九零幺所有15年了吧？我听说待遇不错。这是09年的吧？发射塔钢竣工，您参与的设计。07年参与航天城基建设计项目。10年主导算法研发

0: 我这个人打小从心里就佩服像您这样的人，航天事业哪一步，算法领域里边都有您一份功劳。我敢打赌，您孩子肯定拿您在他同学面前吹牛。您孩子是男孩，女孩？
1: 闺女。

0: 我可能也是太过于闭塞了吧，一直埋头做研究，直到后来出去交流，我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诱惑。自从认识了基金会以后，我没关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人生啊，跟搞数学不一样，不是说一点错都不能有。啊，咱有错就改，能亡羊补牢，你以后还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知己难遇啊。
1: 我说，清楚了，高一潮撂了。他在外国的交流会上认识一个叫罗伯特的，对方让他带着纪晓媛媛出去，说给他一个菲尔兹奖提名。纪晓媛媛
2: 呢？
1: 还在酒店，翻一遍肯定跑不了。
2: 会不会拍照发出去了？这一晚上时间足够了。
3: 架了电子围栏，人没出酒店，纪晓媛媛不可能发出去。就算硬发。
4: 他人肯定暴露，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偷机要元件吗？他们要的是演算步骤、倒推加密逻辑。如果他们掌控了设计思路，能破解多少设备？通信、卫星、气象、制导，包括咱老百姓说什么、干什么，他们全能掌控。
1: 这多可怕！现场上说，又发现了新的观测点。
2: 是提取一束烟头，我怀疑这个人就是高一潮的上线，本来也该在我们的考异之中，可当时变化太快，我有责任。
1: 在紧急情况下，先抓高一潮是合情合理的。
2: 罗伯特是谁？
3: 国际航天基金会的监理，
2: 我怀疑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掩护组织。
1: 咱们局找的太少，我想申请了授权，去档案里查查。境外策应，境内串联，单线联系，有组织有策略，查吧。
2: 是，
1: 但要稳扎稳打，切记操之过急啊。

0: 进来。
1: 李姐，我来查个资料。
0: 单号怎么没写啊？没号，就那几个关键字。我先给你查一下啊。谢谢李姐。
1: 8169。怎么了，李姐？
0: 真挺器重你的。

0: 经查，境外机构国际航天基金会策划并指使窃密行动，实施窃密者于白浪被捕，另有嫌疑人郑进死亡，缴获于白浪改装手枪一支。嫌疑人称
1: 710110号警员涉案。
0: 经查，
1: 710110号警员
0: 与国际航天基金会不存在关联。
2: 010110号警员。

0: 你怎么还没去九零幺？大中去了，我留下协查断电读报。有发现？代码直接攻破了
1: UPS 系统，物理阻断。写程序的应该有物理系和数学系的背景。从攻击性来看，应该是个男性。跟大中说了吗？说了。他说九零幺上下符合这样条件背景的不下100个。找到突破口了吗？九零幺
0: 的前身是十四院，19年前，也就是2000年，也发生过一起窃密案，也涉及到航天基金会。 这2起窃密案有关联，有一个人，但存疑。档案里写着，经常此人和基金会无关。无关干嘛要写？谁经办的？ 胡夏峰。
1: 胡局，那就更有疑点了。他可是个笑起来脸上有几条皱纹、心里都清楚的人。
0: 平白无故写这么一笔，到底是谁呀？不知道，只写了一个井号，0110。
2: 出判断。这只是你的主观推想，需要证据。
1: 经过特殊训练，逻辑缜密，又有远程操控能力，还要对滨海熟悉。胡局当年没有实证，但是也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0: 所以就故意留了这么一笔。等之后有人查到基金会的时候，或者任何一个有关联的线索时，能注意到这个人，结果他首冲的接力棒。
1: 那你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个0110了。
0: 档案里面没有照片吗？没有。
3: 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她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丽姐的井号是0115，前处是0115，胡局是0108，升了副局之后才是0001。按照回避原则，丽姐去了胡局不分管的档案室，他们当初是一组的。
0: 如果0110真是叛徒的话，胡局能容他在眼皮底下？

0: 哦，丁长，感谢您对一线工作的指导，太感谢了。
1: 执法工作整顿巡视，倾听一线干警的诉求，这也是我的工作。
2: 罗副厅长，现在，好，我知道了。

0: 罗副厅长怎么突然来了？
1: 可能巡视提前了吧？
0: 是不是郭伟杰那小子搞的鬼？你是越来越会带兵了。

0: 想说什么就说吧，不用绕弯子。我们听您做指示。我听说过你，郭伟杰，去年个人三等公事你吧？
1: 啊，是。巡视检查就是要开门见山，解决实际问题。说吧，是胡夏峰为难你，还是钱宇？不是。
2: 是我正在办的这个案子，里边有个关联人，咱们局里查不到，只知道警号是71011。
0: 吴玉。

0: 您确定0110就是吴玉？没错，就是吴玉。他的情况您了解吗？当然了解。那个时候我就在你们局里，是我把他招进来的。
1: 打了第一，而且他就是应该的，是吗？对。怎么样，接近实战了吧？这都是最新的。
2: 吴越，别坚持了，认输吧。
0: 过来一下，主任好，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滨海来的领导。
3: 首长好，
0: 小伙子，打赢了也不发奖，叫什么职？
3: 报告首长，每次训练都应该像实战一样，全力以赴，
0: 精神可嘉。
3: 我给你一个奖励。
2: 拿着吧，
3: 这是对你的信任。
2: 谢谢首长。

0: 那他当时为什么离开曲丽啊？
1: 还是让胡夏

0: 我跟你说吧，记住，时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再让你们局长站岗了。
1: 都在这儿，
2: 娄警长，提前不知道您来，他们有什么做的不周的地方，我给您道个歉。
1: 道什么歉？我这巡视整顿工作就是要随机抽人搞突击，挺好的。我们交谈的很愉快，你们要多支持年轻人工作，他们很努力。
3: 是，是。
1: 啊，对了，现在你们手头上办这个案子，我觉得有点意思，报上来我也看看。
3: 是。
1: 好好办案。
3: 是。
1: 我走了。
3: 午饭都给您准备好了，吃完再走吧。
1: 不用了。
3: 好，那我送送你。
1: 别送了，这是命令。
3: 是。

0: 你是怎么把罗富厅长请来的？我没有请，他们巡视组的人给我打过来的电话，说随机抽人就抽中了我们组，还特意命令不许我提前向您报告，要搞突击抽查。
1: 突击。
2: 901的东西找着了吗？
3: 还没。
2: 没找着，你查什么物欲？钱宇，给他授权。
4: 是。
2: 不，我亲自授权。两岸并查，查不出来，就别逞能。

0: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喝咖啡，很管用的，你试试。李斌，
1: 我这么到这儿找你呢？
0: 你不在九零后，还是在这跑回来干嘛？
1: 你这番一放这炮，把我局领导都打省领导了，还不回来啊？妈呀，不好意思，溜九零幺最后一处奉告。 我好歹二队队长，咱得荣辱与共啊，是不是？
0: 别那
1: 么多废话，回来干嘛？说事儿。
0: 不是，有些办公室涉密的，回来取手续。什么态度啊？
1: 他一办就跟你上嫌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办完赶紧回去啊，你以为什么好事儿？挨骂，知道吗？要不你来。
1: 哦，挨骂了。这本来啊。
0: 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情报，跟那查那个吴局有点关系，反正他也不想听，啊，也没好脸。我这样，按照组长的要求，吃完饭我就回九零幺啊。你爱说不说。
2: 哎，新哥别走，他不爱听，我爱听，说给我听。
0: 我们组老赵知道吗？
3: 我听他说，吴局之前谈的女朋友。
2: 人就是咱们局的，你还认识？谁呀？丽姐。真的假的？千真万确。十四月案发是2000年，吴局08年才结的婚，他还傻了吧唧找丽姐查档案呢，
3: 多尴尬！
2: 哎，
0: 完了，又拧上弦了。丽姐。
4: 早上辛苦了，特意给你买的。
5: 你要是想问吴玉的事儿，你就直说吧。
4: 我想问您和他还能联系上吗？
5: 要是能联系上，你查档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
4: 那以之前您对他的了解，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现在想，我可能并不了解他。他出啥事儿了？办十四院签名案，他涉嫌替死了嫌疑人，还被怀疑是涉命案的主使。那是2000年10月欧冠比赛，十四院一个工程师叫于柏郎，他把最新研究的航天材料数据拷到了一个 U 盘里，准备在酒吧接头，死的就是他的上线，叫郑沁。
1: 四组就位，西边路口堵住了。二组，注意观察接头人。报告组长。二组明白。肯定是这条路嘛。肯定是。而且他应该在4点40之前出现。还有10分钟，能不来你请客啊？90%，凑不了。
2: 是跟北里谈朋友的吗？没定呢，我就带他回家吃了顿饭。哎，
1: 你可真行啊！当年那么多人追他都没成，我还给他写过纸条呢。咱们这批就你一个人当了队长。
2: 那总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吧？你怎么不跟他一组啊？他不喜欢闻烟味儿。那你就不能把你……哎了！真4点40，你小子神了！
3: 老蒋已经在里边了，密拍设备在他那儿，你就负责盯人，记着规矩，两人以上规范执法，别打草惊蛇。
4: 走。
5: 二组注意，勿要向你靠近。

0: 出去了，你已经出去了。
1: 收到，收到。
2: 副组目标场也过去了，二组配合吴玉盯东西。嗯。

0: 来了。
1: 一组，买家来了。
2: 棕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皮毛特征跟资料不合。

0: 二组配合物业定好人，
1: 二组明白。
0: 三组向酒吧靠拢，人出来就抓。
1: 三组明白。
0: 四组向五靠拢，先抓100万。

0: 队长，吴玉提前动手了，抓不抓？胡夏风，抓不抓？胡夏风，
1: 抓住他！抢劫！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

0: 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持续腰痛、腿脚麻木，潜藏体内的疼痛元凶究竟是什么？
2: 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
1: 在家也能筛查，居家自测小妙招，快速识别预警信号。
2: 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再往左边弯曲。
1: 警惕矮凳陷阱，合适的座椅高度究竟是多少？
2: 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姿。
1: 哪种程度需要手术？患者亲临现场分享求医历程。
2: 家长沟通，专家就说的不日久不要动手术。
1: 科学防治，远离腰痛困扰，敬请关注四川卫视8月10日晚21:20《华西论剑》。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1: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0: 郑进死了？
1: 死了。
0: 那无意最多算处置不当，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不仅没法证明他说的人存在，而且在审于百浪的时候，他还说出了一个大麻烦。
2: 姓名。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2: 就凭这把枪，够不够？
3: 那是我随身携带的工具，不是以行凶为目的的武器。
2: 什么工具？袭警工具？开枪袭警、消极审讯、执迷不悟，这些你都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想清楚。姓名。
3: 于百浪。
2: 职业。
3: 十四院材料所工程师。

0: 到酒吧去干什么？喝酒、看球，带着500万去看球啊？啊？不行吗？我买1000万的酒，我也不犯法呀。你们无缘无故给我抓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简直就是土匪！你们要是还有证据，你枪毙我！不就是把枪吗？非法改装枪支。
1: 3年以下有期徒刑，你判我吧。除了这个，其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凭这个够吧？审你呢，是看你有没有主动交代的情节，看是否依法可以从轻。你既然都懂，那我们就不费劲了。 有这个，没有口供，我们也能定你的罪。你要是不珍惜，那可就不是3年的事儿了。
2: 听清楚没有？现在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聊，就是想挽救你，而不是要毁了你。说不说？

0: 我说。
1: 郑进不是真正的买家，买家是一个戴渔夫帽的人，那个戴渔夫帽的才是。你要相信我。
2: 我愿意相信你，但是得有证据。你能画出那个人的脸吗？
1: 不能。当时灯光很昏暗，那个人一刀刺过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刀了，没抬头。
3: 等我把刀挡回去看他的时候，郑进抱住了我的腿，我只看到他背上有一个纹身。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能够认出。
0: 我认不出来他，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脸。他每周二晚上8点半会打电话到文汇街路口的公用电话。不过我不确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人。
4: 他这周二跟你说什么了？
0: 这周二没来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是上周二10月10号。他让我昨天晚上4点10分出门，按照他指定的路线，4点40前后进入酒吧，5分钟之内离开。
2: 你跟胡夏凤打赌说于百浪4点40出现，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欧洲杯一天有8场比赛，周二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是3点，4点50结束。散场的时候人最多，是交接和撤出最理想的时间。反推回来，于百浪就应该是在4点40之前出现。
2: 他出现和撤离的路线也是你推断出来的？
1: 是。去酒吧一共就3条街，江畔西路、江畔东路和弓背路。弓背路到酒吧路程最远，路上的行人也最少，从这条路去酒吧是最理想的。撤出的时候我推断他们大概率会走江畔西路，西边通着主干道，车多人也多，利于隐蔽也不便于抓捕。
4: 那你为什么没走西面，反而从东边离开的？
0: 这是买家吩咐的，他说拿着 U 盘的人才有风险，只要他不被抓住我就没事儿。而且我回家走东边那条路也更合情合理。
4: 连面都没见过就这么信任他？
0: 我不是信任他，我是信任他的专业。不是谁都能把 U 盘从14院带出来的，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指导下，他能精确到秒。
4: 联系这么多次了，你就没想过要看看他长什么样？
0: 想过，不过我不敢见他。
4: 为什么？
0: 他说会派人来取 U 盘，并且按照他的计划，拿 U 盘的人会在球赛结束后15分钟之内死亡。其实现在他是谁也不重要， U 盘在你们手里，你们从谁手里拿的 U 盘，谁就是真正的买家。
1: 你不会以为我替死正进是为了杀人灭口吧？
2: 我绝不会因为嫌疑人的一句话就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但是你需要提供更多渔夫帽的线索。
1: 我也是直到看到郑静在进行2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啊。
2: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嫌疑人特征？
1: 他当时刺过来的时候我没顾得上。
2: 你可以先跟上他再集结抓捕吗？
5: 外面围了2个组。
1: 是，我确实是有过失。
2: 你说嫌疑人拿刀刺你，刀呢？
1: 应该在现场，我当时挡回去了。
2: 你挡刀的时候有刺到他吗？
1: 应该是，手尖上有变化。
2: 可现场根本没找到刀，血也一滴都没有。我愿意相信自己的同志，也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怀疑你，前提是你必须得说真话。
1: 小肖，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你再去查查那个探头，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5: 案发前两小时，到我们的人冲进去，酒吧散场，人群混乱，包括老蒋身上的密拍设备，都没有拍到你说的那个人。

0: 哎，稍等稍等，拜托再给我点时间，一定是那个渔夫帽把八抬的探头给弄坏了。
1: 别自欺欺人了，这个视频我要存档了。
0: 哎，你不能对吴玉多有罪推定。
1: 不管做什么样的推定，结果必须是真相，
0: 必须是事实。 吴玉会怎么样？
1: 先停职，等法医报告出来以后，再做综合判定。

1: 不排除外里有因，我也说不清了。
0: 你回忆一下，上周二，也就是十号，吴玉在干什么？是不是在那天你们一起吃的饭？
1: 你怀疑他？

0: 只有知道美洲二无欲在干什么，才能帮他排除嫌疑。那天他没跟我在一块儿，
1: 他是咱们的同学，是战友。
0: 可我们也是警察，越是对他不利的情况，越是要找到站得住脚的证据能帮他。

0: 七号那天，我去的他们家。十号呢？8号、9号，我在局里。十号呢？10号，我在分析情报。他，我记不清了。
1: 先别着急，咱一起想办法啊！你别哭，胡小凤，什么叫不排除挽留有因？明明就是心脏病，我查了，证件之前就被强制监护图，我找他们去。
2: 你找谁去？上面每个字儿都核实过了。
1: 想帮吴玉，别闹事儿。
2: 我闹事儿？
1: 你就是想让吴玉替你背锅，请求支援为什么不回答？当时如果你回答了，就能抓住于福茂。你渎职！你是二队队长，身上为什么不处置？
3: 别吵了，当心，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
2: 我的责任我背，你的责任也跑不了。

0: 钱处当年那么忙呢？他们大学四年又一起工作6年，有情绪也正常。后来钱处外调了，08年我和老胡结婚之后，他才调回来。那时候老胡请他来参加婚礼，他就找各种借口推，还是我亲自去请他，他才来，来了也不怎么说话。现在见着老胡，说话也总是客客气气，其实就是他们心里那疙瘩到现在都没解开。
1: 胡局当年没回复，有多长时间？1分钟吧。这1分钟，在他们心里走了19年。他为什么没回复？您知道吗？
0: 你自己问他吧。
2: 走。
1: 胡局。
2: 进来吧。

0: 不是要问询我吗？坐下问。我错了，局长。
1: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咱们局啊，就这么不透明，咱们的领导呢，就是这么官僚。我这个副局长，就是这么不支持你们一线干警的工作。
2: 伟杰，过来坐。
0: 坐吧。
2: 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其实都是胡局的意思。你不是要问那一分钟吗？问吧。
0: 别麻烦他了，我主动汇报。

0: 放开我！
1: 扣上！
0: 啊！
1: 别动！
0: 哎！

0: 您没和钱处解释过吗？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解释得过来吗？我们这些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查证。根据境外内线近日情报反映，背后策划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十九年前是一个人。会是吴玉吗？
1: 从个人感情来讲，我绝不相信是他。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不应该怀疑他。但是细究这个事儿，又绕不开的。案件打转的时候，你就顺着吴玉找，应该能找到更多的线索。还是那句话，事实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做转移。要是是就是，要有证据。
0: 局里是怎么认定吴玉的？没有证据证明他有关系，但是有过失，给了个处分。
2: 那他人
0: 辞职了，领了处分就要走。当时罗富厅长刚升省厅，为了他的事儿还回来一趟，也没留住他。

0: 罗爵，谈的怎么样？你们今后的路都还很长，想好了怎么走是好事儿。他不就受点委屈吗？我再找他谈谈，咱不能放弃他呀。尊重个人意愿吧。罗爵，指挥失职是我的责任，最应该处分的就是我。
1: 处分了你，他不更委屈了？把档案整理好。
0: 送一份到省厅。你想清楚了吧？不就是个处分吗？没两年就撤了，谁还挨过处分呢？吴越，这点委屈他受不了吗？吴越。

0: 这是吴玉画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但纹身是可变量，改了洗的都有可能，当不了依据。可这也是吴玉能提供的唯一线索，我们也查了，没结果。吴玉咬定了有渔夫帽，他就洗脱了嫌疑，找不到证据不能证明他没有做过。 您后来没再查过他吗？我们不能任意对一个公民上手段。知道为什么让你带队调查吗？
1: 领导对我的信任。
0: 因为你胆子大，什么手段都敢用，连罗副厅长和巡视组都能让你请来。但是办案不能光靠小聪明，你要跟我蚂蚁啃骨头，使出韧劲来。
2: 是。

0: 扫描，九零幺那边怎么样了？技术处说端尿的病毒包来自他们内部，正在查。这人是谁啊？0110，吴玉，这是他2000年的样子，19年了，现在应该是5岁。你用
1: AI 推算一下他现在的样子。 加点胡子。

0: 身高、年龄、体态、外貌，无疑都和我在写字楼门口看到的那个人高度吻合。
1: 报告出来了，技术处对现场提取的那个烟头做了 DNA 的比对。
2: 所以是谁？
0: 真是无语。看来19年前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3: 周家，你把昨晚写字楼周围的探头全部调出来，必须要找到这个留胡子的人。
2: 好，
3: 大钟，给我回到现场。
4: 店里解秀是一个经济强报秀的，昨天除了我们的人，其他的都是市政的人。
3: 没看见其他人进来？
4: 没有。
1: 市政施工的人员名单，人都是在册的。
2: 这个人从写字楼的路边一直走到这儿，全程没有任何反跟踪的举动，也不躲探头。
3: 之后呢？最后去哪儿了？
2: 这就是最后了，江面的探头没有全覆盖。
3: 放大点。能查他打的电话吗？
2: 查不到。
3: 截图和照片做对比分析。
2: 那个留胡子的人很像吴宇。
3: 行，知道了。

0: 你好，罗伯特先生。安全吗？您是问我还是问纪晓岩舰呢？
1: 记住，最有价值的不是盐酸结果，而是原始文件的盐酸过程。原件在欧洲黑市，哀家才能翻10倍。纪晓岩舰很安全，带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下一步我要撬开他们的服务器。
0: 只要他们乱了，纪晓岩舰才能尽快带出来。撬开他们的服务器，
1: 难度太大，他们发现了观测点，就全力找你。找我，他们就上钩了。
0: 我胜算更大。我要提醒你，19年前你失败过，
1: 差一点就暴露了。19年我等的就是这次机会。 也得给自己有个交代，放心吧，好戏刚开始。

0: 哥，这事儿靠谱吗？我这眼皮一直跳。
1: 一会儿人来了，你可别慌，再让他给压了价。
0: 不是，黑901的服务器就跟盗号不一样。
1: 这事儿，听我的。

0: 人齐了吗？
1: 钱够，人就能齐。
2: 这是以前个 IP 的租金。

0: 我帮你办这么大事儿，你是谁总得给我透个底儿。
1: 那我找别人吧。
0: 哎，我可以不问，但是这事儿你找别人，其他人没这本事。

0: 我调查了从案发前24小时到现在的监控记录，都没有发现吴玉。
1: 手机呢？没有记录。
0: 也没有，实名认证是从2010年才开始的。
1: 不可能。我一眼睁睁看到他从我面前走过去，怎么可能连一个脚印都没留下？
0: 这是我整理的资料。吴玉在离职之后有过一次入狱记录，他名下有一张银行卡是在南中省汶川县开的，不过201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
2: 我给当地发协查了，找到他的概率可能不大。去查一下他为什么入狱。
3: 申请提档了，大中一会儿出去。不用去了，肖处。
4: 我给你们送过来了。2000年年底，吴玉建材城斗殴，
3: 判了。建材城后街。
4: 有人打架受伤了，有一个胳膊折了，有一个脑震荡，还有一个肋骨骨折的，你们快点啊！
2: 你是有意为之，还是？我已经不在局里了，怎么回事？ 上面写的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你别忘了，你是个警察。我现在不是了。一号床铺叫魏东山，你别找他。
5: 带他进去。走，站住！跟我走。

0: 起来了，规矩懂不懂？茅坑边待着去。我觉得这儿挺好的，能晒着太阳。规矩就不能改改吗？
1: 轮得着你改吗？
2: 你啊，你们这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哎呀，
1: 什么话出来？
2: 那就三刀六动，站着的定规矩。这儿还有刀呢。那你早就凉了。我打你三拳，你打我三拳。打跪下为止，不算欺负你吧？谁先打谁。
1: 你不是要立棍吗？当然是我先打你了。还行。还行吗？
2: 该我了吧？谁跪下，算谁输是吧？
1: 对。
2: 我也是打三拳。
1: 你到底打不打？
2: 打呀！要不然，前面三拳不是白挨了吗？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阿车摔倒了，把东西弄洒了。
0: 收拾一下。
2: 是。
0: 脸怎么了？
1: 我刚才也摔了一跤，您不说，我都没注意。
0: 有事喊报告。我告诉你，不管你们之间干了什么，这里是监狱，听见没有？
1: 是。

0: 我在这儿只待一年，不想得罪谁。以后规矩还是你定，算交个朋友。
1: 叫什么？

口天吴，吴玉，都听着。以后，他就是二哥。他说话跟我说话一样。

0: 你这纹的什么呀？还挺有意思啊。这个，那可厉害了。有它，能腾云入海，所向披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1: 你还演上了啊？
0: 我还真没给你演。这个呀，叫赤影夜叉。自打有了它，我南中的生意啊，一下就通了。真的。 再不怕江湖里那些臭鱼烂虾了。哪纹
1: 呢？
0: 永川。
1: 南中。
0: 嗯。有机会，我也弄一个。哎呦，那有点难。纹这个的是一位虚使，常年在中淡两边云游，你不一定碰得到他。不过你可以啊，跟我去南中待一阵子。
2: 万一碰上了呢？
0: 是吧？
2: 为了他，我还跑那么大老远。
0: 你呀，爱去不去。

0: 吴越，有人探监。
1: 报告，谁呀？
0: 王美丽。
1: 报告，不信。
0: 人家来三次，你不能见一下？哎，吴越。

我妹妹说，她得了一个技能奖，人家给她奖励了200块钱。也不知道这丫头到底过得怎么样。 想什么呢？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0: 开始吧。
1: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只有一个恶意访问的用户，正拦截着呢，一下子冒出来几百个。
2: 有组织有预谋，蜂巢式攻击。
3: 限流，做流量分析。
4: 901强行转线。
0: 参与比例多少？
4: 40%。
0: 增加基数。
5: 增加访问基数。

0: 限流之后，访问数反而增多了。服务器要负载了，他们要制造瘫痪。
1: 泄密失败了，嫌疑人开始报复。
2: 服务器要崩了。
3: 段鑫，
4: 不妥当。
3: 服务器连着海淀中心发射站，这里一停就都断了。我来吧。
1: 李杰，介绍一下，办公室主任王慧彤之。
5: 你好。
3: 你好，王主任。这位是？
2: 啊，何是非，我们分管网络技术的副所长。
3: 这是一种迭代病毒。

0: 拦住了！901在拦截，断了一半多。
1: 案发时何所在现场？不在呀，请了病假了。由于其他领导都在北京汇报工作。 所以我先把他请回来了。
2: 跟他们玩车轮战，再攻上去。

0: 他们又来了，我断开一个，他就增加两个新的。他们哪来那么多人？而且咱们这是内网，
1: 查授权码，这么多人里边，至少有一个是901的。
2: 林野，小林，他在901吗？他已经被开除很久了。
0: 我现在就掐断他，他一断，所有攻击就都能停。
1: 别，他明修栈道，咱暗度陈仓。

0: 警察啊，别吱声。你也在那
1: 儿？这里面。
0: 里面几个人？
1: 七八个吧。
0: 到底几个？
1: 八个。
0: 看看。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我黑了901号的服务器。谁让你干的？
1: 没人。要钱不要命啊？
0: 一个男的，我在网上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长什么样？长脸，有胡子，个头。 好像比我高一点，他戴着帽子，我真的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带走。
2: 就从访问量来看，不应该只有这么几个人。

胡军，你手下有行动？哎，有茶叶吗？

0: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顾伟杰这小子。这小子可以，敢想，聪明，有魄力。
1: 青出于蓝，还真有点当年你的影子。
0: 咱们当年谁不这样啊？要说像，我倒觉得，更像是吴玉。

0: 王主任，您在901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他也可能离职有几年了。
1: 绝对没有，人事变动我都知道，901没有这个人。

0: 警察在找一个人，还拿着照片，是不是你啊？
1: 放心吧，这就对了。
2: 警察上钩了。
3: 我知道了，就这样吧。来，大伙儿赶紧趁热吃。何总，
4: 何总，
3: 你想什么呢？
5: 哦，电脑和服务器都是局域网，这个林野即便有授权码，他是怎么黑进来的？
3: 怎么黑进来的？
4: 朱佳。
6: 嗯。
3: 何总问，那局域网怎么能黑进去？
6: 接了硬件呗。
5: 有这个可能吗？
4: 1%的可能也要做100%的防范。海边要多久？
6: 最快也要2个小时。
4: 旅行袋上没有指纹吗？钱上呢？哦，只有林野他们的。成，谢谢董处，这次多亏咱技术处鼎力支持了。哎，好嘞，那不跟您客气了啊，挂了。

0: 配电室的一段线路可能有问题，半年前维修过一次。
1: 什么情况？啊，这段里别的线慢了0.03秒，我们拆开想，发现了它。之前维修的施工方式哪儿的？
2: 竞标的，应该能查到。嗯，负责人是叫陶亮，因为一直没收尾款，这人我有印象。
3: 大钟，去查一下这个陶亮。
4: 是。嗯，
1: 这像是无线传输器，有根线还连着探头呢，咱们干什么，人家都看得见。
4: 从断电到机要元件被偷，都是早准备好的。
1: 那我拔了不就完了吗？
4: 不能拔，拔了他们就知道自己暴露了。
1: 传输器连着服务器，去办公室，我们用内网反向连接它。
4: 哪条线连着探头？
1: 红的。
4: OK，我做个径向处理。

0: 能顺着信号追回去吗？这么小的传输器能传到哪儿？顶多能追到电信的基站。找到电信基站就可以到这，就是要打开服务器权限，有点冒险。这打开了权限，就像开了门，咱们能追到他们，他们也能进来。
1: 不能冒这个险，万一这个时候受到攻击，那服务器上的资料就全部泄密了。
2: 哪有那么夸张？服务器的文件都有单独权限，别说他一时半会儿传输不了。
0: 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那也不行，还是等领导回来再做决定吧。
3: 要是这时候对方醒了，一跑或者把机要元件毁了，那损失更大呀。
0: 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
4: 我。
0: 到这是最佳方案，出了任何问题责任我负。小瑞，你在这守着电话专线，等我命令，一旦出状况立马拔线，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碰传送器。
5: 是，
0: 陶亮查着了，我袭警逃逸，万一接了，
5: 放心，配合合作继续查基站，要稳。明白。
0: 周家，区域见。
6: 郭队，
5: 钢炮吧。
0: 还有钱行动这些。

0: 哎，对了，你说，如果纪要原件没出901，嫌疑人不想办法传递，他干嘛要攻击服务器啊？
1: 知道混乱，浑水摸鱼。怎么摸？
0: 服务器瘫痪了，901就要取消待岗。今年出入人一多，他不就有机会了吗？但是他没有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开始倒查了。你别太自信啊。
2: 陶亮酒驾闯卡，伤了一个警察，这也是他的档案。嗯，我们聊过了，他在这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没什么，挺老实的。再过半年就放了。我还想跟您问另外一个人，
2: 谁？我马上给你调。
3: 吴玉，
2: 我叫档案室已经过来了。
3: 啊，不用，他的情况我基本上都了解，我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
2: 我没什么看法，您跟他认识啊？在这儿的，我都算认识。从那儿出去的，我都不认识。这个吴玉我知道，他犯了法，关在这儿理所应当。但是我不明白啊，他从一个警察走到了一个阶下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3: 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经历了什么。
2: 01年出狱之后，他去哪儿了？您知道吗？不是01年，02年秋天，10月他才出。

0: 他加刑了，
1: 。
2: 聊什么呢？
0: 生意上的事儿。看谁呢？
2: 一个熟人。
0: 你认识他？
2: 我就是因为打他才进来。
0: 我也是因为他才进来的。
1: 你是不知道，我跟这个胖子有仇。建材城我有一店，他来找我麻烦，我没搭理他。第二天找人来砍我，来的人让我给废了。
2: 你这叫跟他有仇？
1: 来砍我的是个神经病，刚19岁，家里就剩一个老奶奶了，我把他废了，弄得他们家都没了。后来进来我就撂了。这回好，让我撞上了，我非把他办了不可。
2: 你马上就快出去了，犯不着。
1: 你别劝，就算加刑，我再办他。
2: 要不，我想办法帮你收拾他。
1: 别，你也快道歉了，这事儿你别掺和。
2: 就这么定了吧，等你出去了，记得上我们家看一眼。

0: 吴玉过失伤人，那加了刑。他这是故意伤害啊！
1: 吴玉是被人撞倒的，他本身没有什么过激的动作，
0: 外人们也都看着呢。等我听说的时候，吴玉已经出狱了。他有把故意伤害做成意外的能力。
1: 在监狱这个地方啊，时不时就会流传一些所谓的江湖恩怨。你听着越离奇的故事，往往可能是犯人们无聊、闲的编出来的。查无实据。魏东山什么时候放的？应该是02年7月，正是发汽水的时候。哦，
0: 他没跟吴玉一块走。
1: 吴玉出去的时候是被东山来接的，那您知道他们之后去哪儿吗？不知道。他要是没回剑台城，恐怕是拘留难行。那您还有没有其他关于吴玉的消息或者听过的传闻？
0: 没有。
1: 行，辛苦了，一晚上了，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0: 应该的。嗯，
2: 我能问一下？
0: 吴玉是又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们就想找他了解点情况。吴玉是聪明人，他现在应该过得挺好。哎，
2: 等一下，我给你们写一个地址，你们可以去他家里去找一下，就在下边的县里。
3: 咱们还有点时间，顺道找下吴芳和魏东山。
4: 魏东山在08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入狱记录，跟他同一批被抓的人里边没有。再之后他的消息也没。你刚才为什么跟梁平说吴玉可能过得还不错？
3: 我猜梁平不仅和吴玉认识，而且还有不错的交情。请把脸一碗水端上这样，我晕了。走去吴玉家看看。

0: 谁啊？
1: 你们找谁啊？
2: 公安局的，吴玉在家吗？
1: 她早不住这儿了。
3: 那请问您是她妹妹吗？
1: 我是吴芳。
2: 能耽误你点时间吗？想跟你聊聊。
1: 进来吧。您帮我调节课吧，第四节课也行。嗯，王帅爸爸第二节下课以后会过来，找刘老师先跟他说数学吧。好，不好意思啊，我早上有节课。坐。
2: 哎，是我们打扰你了。哎，你在哪个学校啊？
1: 华二小。嗯。
2: 其实做老师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孩子们都能马虎。
3: 谢谢。
1: 我知道你们比我更忙，有什么事儿你们就直接问吧。嗯，
2: 我们来就是想问问你哥哥的事儿。
1: 他不是我哥，他早就不是这家人了。
2: 那他
1: 如果你想问他在哪儿，我也没法告诉你。您别误会，他从出狱到离开，在家也就待过几个小时，这么多年他没有回来过。
3: 那您当时就没有留他吗？
1: 丽姐你们认识吧？
2: 啊。
1: 丽姐她当年劝我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

0: 可到头来，我才发现，它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把刀。我攥它攥得越紧，它割我割得越深。
1: 难道回来后，咱家都坐着呢，还有印象吗？
0: 他就在那儿，一直躺着。

别走了，咱们重新开始，慢慢都会好的。你也别犯愁了，只要我毕了业，我就能赚钱了，不用添负担。

0: 这些钱你拿着，以后哥每个月都会寄给你啊。来，你拿着。我不要钱，
1: 我放这儿了。
0: 哥，你别走，你走了，这个家就垮了。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
1: 你看你，怎么老跟小孩似的？哎，给我。
0: 我。
1: 好了。
0: 我。
1: 好了，听话。

0: 别闹了啊，哥很快就回来了。啊，我走了。
1: 别送我哥，我自己一个人害怕。那你带我一块儿走行吗？
0: 我走了啊，走了。

你。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1: 在这里守护卧佛5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3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 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2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11: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十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六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四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它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

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了。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

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1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

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

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油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

0: 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 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 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八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他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1: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 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
13: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便相拥而来。

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里。
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

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

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起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千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猪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

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床。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黑井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

0: 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侠骨秘境。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干杯！
6: 回吗？
7: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妈，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哎，
17: 弄死你，走了了，
18: 妈妈，
7: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1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20: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9: 他舍不得杀你。
2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9: 这是不是真的？
23: 回答我。
0: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潘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他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他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

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奇迹。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

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

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猎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

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四，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10: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11: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

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

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

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

岸的家族团聚，赤头高黎贡灵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灵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灵牛的带领下，其他灵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灵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灵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

0: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我是阿尔斯海默 P， 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

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仔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它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他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

每到这时，有损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横鱼群，有损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横鱼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有损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鱼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鱼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

文盘豹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它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它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蓬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管那天下。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

0: 那首著名的西洋乐，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1: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2: 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1: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3: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1: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变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4: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5: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1: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6: 王安石

0: 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1: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四夷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0: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它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三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当太守，就是不让他回到京城，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让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久，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携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酒酣行胆是上开仗，兵为双用各方，他实际上

0: 就是个不服。
1: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持节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2: 回望雕弓入满月，西北望神天狼。
3: 那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4: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嗔载入诗，驾舰起雨如康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5: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0: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4: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6: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7: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8: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4: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9: 这个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4: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贺，白酒已尽谁能借。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

0: 他的心灵复苏。
1: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2: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3: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0: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雨凝夜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4: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5: 东坡先生的寒食诗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3: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6: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0: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一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人一时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2: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他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还酹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已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诗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3: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乐之，行歌相达。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
1: 他的最好的词

0: 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也是在黄州写的。
1: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真命大。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人，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要戴着假面去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思想，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
2: 在黄州谪居四年后的苏东坡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问题，对于国家啊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

0: 还有互相尊重。
1: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2: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以别经朽，怅仰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岂胜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卫星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

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4: 红衣行动叛徒，滋味如何吗？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一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

0: 进行报复了。
1: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英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的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2: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倚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3: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2: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工程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就提到的，比如民生匮行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但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

0: 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及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

0: 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兹由其绝，冠平生。
1: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啊，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2: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对待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对待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3: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4: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

0: 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他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振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2: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的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5000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

0: 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1: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2: 我们讲的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多，洋文叫 soulmate， 是吧？灵魂伴侣，
3: 是兄弟俩。
0: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0: 元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趣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子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释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

0: 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1: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2: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意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俩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0: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始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红衣熊的叛徒滋味如何吗？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什么是远征？是脚下走过的逆境，是肩上扛起的风霜。什么是长征精神？是把不可能走成一定行，是用青少年的筋骨去丈量先辈曾用命守护的山河。
1: 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全新升级再起，以红色传承筑牢信仰，实景淬炼锻造风骨，邀约全省万千家庭共赴迷彩新城，让国防火种根植千家万户，同心共筑守护华夏山河的万里钢铁长城。
2: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决赛，我们有些连队已经被 PK 掉了一大半，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我们的红军战士在战争时期以少胜多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吧？我们连队人数少的同志们，我请大家不要气馁，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想问问各位大兵小将，大家怕不怕难？
3: 不怕，
4: 不怕，现在我对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队列整齐划一，这一战结束之后所有人员要形成统一，队列的统一，作风纪律的统一，思想统一，其实思想的统一我们要放在第一位。
2: 今天第一课，军姿训练，齐步行进与练力的训练，我们各教官大兵和小将分开训练。好，各教官带到。
5: 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进入状态，包括我们大兵也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话，既然来了，我们就整体的走下去。那么我们齐步走，每一次我们走在队里边走，用的最多的就是齐步，
6: 先脚跟后脚掌的顺序，先脚跟后脚掌，一步到位，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0: 举不起来，来放一二三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站不住，因为脚后跟也开始痛了。然后我又想到妈妈说要坚持，然后到最后，然后我就坚持住了。
1: 因为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话可能是一个新兵入营，大家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这一次的话，大家基本上都是有备而来。对我们来说的话，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和小朋友的话，在后期的这个连队训练当中，必须得做好自己的一个思想准备和前期的一个准备，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啊。
2: 坚持住！
3: 口令声里，他们第一次尝到纪律二字的千钧之重，淘汰的警报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心头。当夕阳收进最后一道光影，那只被号令绷紧的队伍忽然换了一副面孔，歌声、笑声。掌声，体能之外的较量是才艺与团队凝聚力的比拼。
4: 进走，走。我们在军队，它不仅仅有日常的枯燥的训练，还有各类文娱活动，就是为了让战士们放松身心，愉快心情，能够保持更好的精力。我看了大家的节目单。内容也非常丰富，所以我很期待我们各位大兵小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5: 欢迎大家来到大兵小将驻国防联欢会，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个节目四渡赤水出奇兵。
6: 是谁？这里很危险，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7: 我们是来参加大兵小将驻国防活动的。
6: 你们是从新中国来的？
8: 对，
6: 我们胜利了，
9: 我们胜利了，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这个夜晚，舞台上的每一张笑脸，每一次全力以赴的表演，都是大兵小将送给连队最真诚的礼物。此刻，五个连队谁能在今晚的舞台之上为自己的连旗再添荣光？答案就在总教官手中那份排名表里。
1: 想不想知道自己排在第几呀？我们分为什么第一名、第二和优秀奖。优秀奖三名，分别是一连、四连、五连。第二名三连，第一名二连。
2: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然后我们最开始我们在群里边讨论的时候，然后大家说了很多方案，换了很多次那个，比如说那个演讲稿啊，或者是歌曲都换了很多次，包括那个节拍、背稿子、练歌词。虽然只是短暂的一下午的排练，但是我觉得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3: 我们团队的每一个大兵小将都非常的给力，就能够上台的都争取上台，没有上台的也是在后面给我们攒劲，给我们鼓掌，给我们喝彩。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队大家非常的团结，而且真的很棒。
0: 夜色渐沉，第一天的汗水、欢呼与排名都归于枕边静静的呼吸。晨光刺破望苍的群山，集结号再次吹响，新的考验已在路上。训练第二日，他们将走出营地，走进那座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古老城池——中国红军城。
4: 万里长征首航的第一步。
5: 中国红军城呢，是位于望苍县老城片区。
6: 各位面前的这一面墙呢，它是一面。

0: 这个将军名图墙，这上面呢一共有144名将军的任职情况。当时呢，妻子三师呢就随着方面军就开始了血战漫川关。
1: 以前呢，还是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些。

0: 一间间旧址挨挨挤挤地排列在总长不过千余米的街巷里，小将们心中的红色火种悄然点燃，望仓就这样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军城。
1: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红旗争夺战，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红旗不在了？既然发现旗不在了，应该怎么办？从起点出发，出发开始计时。啊，你们的两面红旗会在这三个馆的其中两个馆里面，你们需要自己去把它找到，而后回到这个地方，用时短者获胜，分为第一到五名。
2: 说实话，爸爸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能更占优势一点在体能上面，但是作为母亲。我也不怕，
3: 把这两个撤出来，跟着先遣组散开的时候不能全部不，就地往两边散，不要上到公路上去。
4: 从一发枪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冲往三个点，带小朋友在这边，冲锋组的在这边。
5: 刚才说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来，一点准备，三、二、一，出发。
6: 快，忙起来。
7: 还有一面，
6: 找到小兵连了，还有一面，在里边。
8: 没有吗？
7: 没有。
1: 二连马上出发，三连准备好没有？出发！
9: 我们十个行动，还没来，还没来，
10: 好。谁多？

0: 铁一脸，
1: 正义向前，
0: 钢铁一脸，
1: 友谊向前，
2: 国防队，
3: 国防队，上上上，
4: 过程最重要，对不对？
3: 对，
4: 咱们没有掉队，对不对？
3: 对，
4: 咱们每名大兵小将都很棒，对不对？
3: 对，
4: 所以我们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3: 好，
4: 三连三连，
1: 真能说真。
5: 老街深巷里的奔跑声渐渐停歇，刚刚过去的这半个小时，他们穿越的不仅是街巷与掩体，更是一次与先辈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当年的红军战士靠的不仅是体力，更是胆识、配合与信仰。而今天，大兵小将把冲锋留在了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谁夺走了旗，而是每一个人都在奔跑中读懂了一件事：脚下的土地曾有人用命守护，如今轮到他们用记住、用传承去接过那一面看不见的旗。
6: 以前呢有句话叫吃糠咽菜，只不过现在肯定很多人他是没那种体会的。要说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幸福的日子呢，要珍爱粮食，通过粮食储备要保证我们随时有粮，因为我们那个粮食生产它是个阶段性的，它不是说今天种明天就收的。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在当前那种形下流的干粮要抢手抢手抢手，要说能够保证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
5: 古往今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粒米可以撑起一支队伍的士气，一袋粮可以决定一场战役的走向。粮食是生命线，是战斗力，是战场上永不沉默的后勤力量。所有大兵小将即刻

0: 转入战备紧急储粮任务，限时抢收玉米，分秒必争，按抢收效率排名，用时最少、抢收玉米最多的连队获胜，分出一至五名。这片金黄的玉米地，将是一次对粒粒皆辛苦的深切感悟。
1: 第一轮，民间抢收，准备好，三、二、一，开始。
2: 走。

0: 快一点！我们一定是第一的。
1: 我在中间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角色，因为我体力比较好，既承担着运输，也承担着这个抢收。我来自农村的嘛，所以我就背着背斗，搬一个玉米，这样扔到背斗里面，又下搬下一个。
2: 有人这个上我就服从，没有人上，就我上。
3: 有时候掉了，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后面还有三连的小兵，他们一定会捡起来的，就是给我们一种后背有靠山的感觉。
4: 非常重，我很喜欢。作为一名军人，有这种血性啊，那是非常好的。将排名宣布如下，今天啊，作为表现非常棒。
5: 这块地是我的，那天娃种得好，我们不得卖，我们自己拿来养养鸡。欢迎明年到我们那儿来。
6: 夕阳沉入米仓山的轮廓，但这一天还没有结束。大兵小将们走进剧场，观看广元首部本土红色文化沉浸式情景剧《信仰之城》。舞台上，12000名望苍儿女告别家乡、踏上征途的身影，在光影里徐徐铺展。亲人送别的不舍，无字墓碑的沉默，让人几度哽咽。那座用生命与热血铸就的信仰之城，已经悄悄住进了他们的心里。晚安，望苍。晚安，大兵小将。明天继续出发。
7: 欢迎大家来到地处两市三县交汇的这个木门会议纪念馆。当年的木门会议决定了当年红四方面军队发展壮大，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这次会后的40多天，红四方面军根据木门会议的决定，四个师15000余人，发展到4个军40000余人。下面请大家随我们的讲解员重温历史，追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6: 走过每一间展厅，目光停驻在发黄的文件、斑驳的武器、褪色的照片上，历史的回响在这座小院里格外清晰，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激烈的争论、坚定的表决和那句改变万千人命运的决定。
7: 我想呢，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的大兵小将呢也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这一段历史的极其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交流这一段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第一个，我们都处在青山。

0: 绿水当中，我们拉回到90年前，不会有这么安详的和平的环境。红军长征总共735天，在这735天当中，红军战士的条件极其恶劣。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远征，检验真理的远征，唤醒民众的远征，开创新局的远征。所有大兵小将能不能记住这四句话，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小兵们，以后也能够不畏困难，不畏艰难，实现自己人生的远征。
1: 三天两夜，从军姿队列到联欢舞台，从红军城夺旗到玉米地抢收，从信仰之城的泪光到木门会址的沉思，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坚持，每一份付出，都在此刻走到了最终的答案面前。成长的路，有时也像一段长征，总教官手中那份名单，将为这段极限拉练画上一个句号。
2: 现在10位退伍的名单已经拿到了我的手上，我练到号数的家庭，请起立，转身离开，不要回头。31号、76号，
1: 有人留下，有人离开，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座红色之城里走过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红军不怕远征难。告别望舱，米仓山的云雾渐渐远去，前方的路还在延展。下一站，自贡富顺，新的战场已经就绪。
3: 从小就喜欢当兵，然后但是由于家庭需要他，所以他就没有想过去当兵了。
4: 然后，应该开心。以后呢，不让你操心。
5: 这是我10多年来过的最有意义、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6: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7: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6: 走吧。
7: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8: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7: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9: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0: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9: 好嘞，
10: 走。
1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2: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1: 不不不，咱不愿意来。
12: 走吧，
11: 走。
13: 休息去啊。
14: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5: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6: 通道里面堆满了
14: 东西。开始6分钟，请听我的建议。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2: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1: 有道理，走吧。
6: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7: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8: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9: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0: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3: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1: 同一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4: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5: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维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云林，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1: 白子哥，快！
2: 怎么了，小胡？
3: 楚玉和李维孔，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楚玉禾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你楚玉禾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0: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0: 你看什么？
1: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你没事吧？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地被我们发动起来了。楚玉和何立维恐彻底地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 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楚玉和何立维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1: 坚决完成任务。

0: 大嫂，大嫂，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1: 你呢？你吃了吗？
0: 你快喝你的，不用管我。
1: 唯恐，你对我真好。
0: 有你这句话，我李唯恐就知足了。
2: 你说什么？你看见李唯恐和楚玉和了？
3: 对。
2: 他们人在哪里？
3: 就在水峪沟一个废弃的农家里，离这30多里。
2: 雨林，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4: 是。
5: 我给你们带路。
2: 好，马上出发。
6: 快走！快走！

0: 玉禾，快醒醒！玉禾，
1: 干嘛？
2: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先把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1: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峪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让楚玉河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1: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2: 团长，说心里话，以前我确实对楚玉河有感情。
0: 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河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
3: 让我脚踏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3: 今日的楚玉河和昨日的楚玉河，已非同日而语。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字的敌人。白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0: 对待楚玉河的问题上，
3: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字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怎么还没死？
1: 李维苦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苦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荷儿，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一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仇人。这一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 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米。

这两个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屋去，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何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0: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何儿，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0: 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何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0: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再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
3: 楚玉和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为什么？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 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1: 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
0: 你可是遭了大罪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1: 谁呀？是柏子。柏子？柏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柏子参加解放军啦！哎呀，柏子参加解放军，
0: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
1: 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荷儿啊，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0: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 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你们又干什么？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啊，你，
0: 老太太，说实话，
1: 我们无缘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0: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1: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大娘，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别怕，快下来。荷儿啊，当我知道是李维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恐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 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饿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荷儿啊，荷儿，你糊涂啊！你至今。
1: 也没有认清李维恐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荷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2: 娘，您这是怎么了？可别，快，虎子，
1: 娘，出什么事儿了？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2: 你咋柴回了呀？
1: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兵役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还有她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2: 哎，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1: 什么？逃到咱们家来了？
2: 虎子，我呀。 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柏子报告，啊！
1: 柏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柏子呀？
2: 哎呀，那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1: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2: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1: 哎哎哎！

0: 队长，大家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虎子，
2: 哎，
1: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2: 也就3里路吧。
1: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1: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怎么回事？队长，你看，母妈，
1: 娘，
0: 母妈，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怨我，全都怨我。
0: 怎么会怨您呢？
1: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
2: 你怎么还不来？
1: 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哎呦，你还没睡呢？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没谁呀。
2: ？你糊弄鬼呢？
1: 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呀？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2: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1: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
2: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

0: 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李维库，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0: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1: 我不信。
0: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你敢？
0: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抓住楚玉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1: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2: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李唯恐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1: 好，
2: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1: 是。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

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

0: 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划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前分右腿，再分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8: 加油，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6: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 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0: 白子，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有意放跑了那女匪首。
1: 我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你给我个解释！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分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侯，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雨梨担任。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团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想什么呢？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不，怎么不？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 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0: 对，我就这么想。

0: 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 他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金氏人生。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
1: 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
0: 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 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心里话。
2: 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重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0: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般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3: 队长。 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
0: 行了，别矫情了。

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情况怎么样？
1: 非常不妙。
0: 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刚住下又要离开？
0: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咱们马上离开。
0: 马上走不行。
1: 怎么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教育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从我做。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
1: 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0: 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你现在走不了了。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0: 动口算什么？
2: 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魏公，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3: 抬走吧。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
3: 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2: 住进了顺风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风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3: 狡猾的楚玉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2: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劫杀了他。
3: 这是楚玉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李唯恐
1: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 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呢？
1: 玉禾，你太悲观了。
0: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我们在前面。
1: 好。
0: 你们都来了啊！
2: 木马、
0: 柏子，
2: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哎。

0: 好吧。
1: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2: 百合哥，嗯，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3: 那你得问问他呀。
2: 啊，问小红姐啊。嗯，
3: 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
2: 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
1: 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4: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啥条件呢？
4: 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1: 不，我不能走。
3: 不能走？为什么呀？
5: 雨禾呀，
1: 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多谢道长。
1: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0: 多谢，
1: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木马，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1: 好，白子，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 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 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2: 木马，您的话我记住了。白子。
0: 我还想跟你说，玉和那心里的我，一直有着你呀。有我？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3: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又是李唯恐，
0: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1: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2: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这段姻缘。
4: 木马。
2: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转过身来，是你？
1: 是我。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1: 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你是队长啊。
0: 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1: 你少给我扯！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
0: 哼，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啊？
1: 你给我严肃点！
0: 真没想到，
1: 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2: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你刚才说什么？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啊！你可别误会我啊！我怎么误会了？
3: 这个东岳观里面。
0: 是外人不能入内的。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找我干什么？佳娘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次也百次，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的原因了。
4: 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0: 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我怎么胡闹了？
4: 现在是非常时期，
0: 是抓捕楚玉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3: 我承认，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5: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6: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0: 你想一想，
5: 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
0: 没有，更不能有。
5: 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
0: 玉林，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7: 这。

0: 你怎么不说了？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啊？
1: 你说什么？
2: 楚玉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0: 这李唯恐让我给您捎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2: 哎呀！ 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记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0: 大哥。
2: 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0: 不，那还赶紧啥呀？
2: 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汾阴阁。欢迎他两个，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0: 大哥。
2: 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0: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再给大哥您闹啊！
2: 反了他了，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他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3: 是，熊啸天，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2: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3: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啸天了吧！
3: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2: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3: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2: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4: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什么事？好，六姑。
3: 我听你的，咱们把楚玉和拒之门外。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0: 姑奶奶有何吩咐？
3: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0: 将军，报告些什么呀？
1: 把楚玉和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2: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1: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你说完了吗？
3: 暂时就是这些。
4: 干什么去？
5: 玉衡，玉衡，玉衡，
6: 你怎么了吗？
1: 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1: 我要去找解放军。
6: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1: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6: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6: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滚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不用看，
1: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我这不是病。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我有了。啊？
2: 你请坐。哎哎，谢谢谢谢。
1: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2: 我看见
3: 楚玉和
2: 和李唯恐了。
1: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1: 你没看错人吧？
0: 没有，你看，
2: 这是你们
0: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呀。
1: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0: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1: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0: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3: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4: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4: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9: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

0: 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

0: 换，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这回呀，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定期测量血压。
1: 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 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1: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 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2: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 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

0: 罕见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提出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8: 唐英雄的叛徒，三日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9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荔枝出川要闯几关，在泸州市合江县荔江镇的柿子田村，只有层层过关的荔枝才能装箱出省。优秀的荔枝到底怎么个选法，我们一起去看看。暑假出游一起去遂宁，当地人的美食后花园有什么好味道老味道？在这条四方街上飘着满街升腾的烟火气，藏着最浓郁的市井温情。巴蜀大地迎来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一起去解锁甜蜜滋味。
0: 夏季是水果丰盛的季节，在泸州市合江县荔江镇的柿子田村，当地为了让优质鲜果走出四川，远销海内外，从采摘保鲜到分拣筛选，设置了多重严苛标准，只有层层过关的荔枝才能装箱出省。每100斤荔枝就要淘汰20斤的瑕疵果和异形果，这个淘汰率呢高达20%。那么到底是怎么个选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凌晨5点，天色未亮，泸州市合江县荔江镇的柿子田村却早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果农赵建红告诉我们，赶早采摘不光是为了赶上当天的销售发货，更是为了留住荔枝最好的风味。
3: 对折，或者这样子，或者往下扯，这又红又漂亮的。
4: 就是要摘红一点的是不？
3: 对，仙金凤这个品种要摘鲜红果。
5: 双胞胎，果呵呵。甜，全是汁水。
3: 一个一晚上的休眠，然后醒过来的那时候是最甜、最软、最香的。这个汁水好足。小时候我们树上的荔枝是家里面要卖钱的，我们就只能在这个草丛里面找，一晚上看有没有掉下的果。这里有一颗。
4: 不愧是从小找到大。
6: 别光顾着吃，你还有任务。
3: 刚才我们采的是15年的小树，现在我带你去采200年的大树，我们就需要这个工具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高枝采果剪，这个有个卡扣，拿出来，要长就给它伸长一点。左手扶着杆，立在这里，右手就压，往后压，慢慢的往回。好，放筐里面，来，这里，好。
2: 这棵树高将近10米。树冠铺开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老树结的果个头不大，但果味更浓，当地人管它叫老树味。
3: 我们今天的果子就采够了，我们现在就是选果，然后打包送到中荔集团去。
2: 荔枝送进分拣车间，等待他们的是第一道关卡冰水池。
7: 刚刚农夫从地里面采摘回来的时候，它温度比较高嘛，我们要给它洗个澡。这个冰水的温度在35度左右，
4: 大概要泡多久？
7: 3分钟左右。
4: 感觉颜色一下子变好看了，
7: 而且它的保鲜时长也会更长一点。我们线上购买的发带汁的。第二种呢，就是走三超的果子，把果子拆成一个一个的粒果子。
4: 哪个淘汰率会高一点？
7: 一般的话是100斤会淘汰20斤左右，都一个比例出来的。对，因为它三超要求的那个品质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三胞胎嘛，这种是属于是异形果，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发货出去的。这上面有这种斑的，我们也会挑出来。这种果子的就是它的太小了。
4: 小的也不要。
7: 果子没有达到15克以上的都不可以用的。今年我们也接到了一个出口的订单100吨，主要出的是北美和东南亚

0: 今天的任务顺利完成啦。1000年前一骑红尘送的是帝王专享，1000年后荔枝经过层层选拔走进的是寻常人家。柿子田村的荔枝之所以可以走向中国乃至走向世界，靠的就是品质与科技撑出来的底气。
1: 乐游四川，现在就出发。在达州万源黑宝山，凭借宜人的清凉气候、优质的森林生态和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川东北避暑康养的热门目的地。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沉浸式畅想山林清凉之旅。
2: 盛夏时节的达州万源黑宝山，青山叠翠，林海茫茫，茂密的林木构筑起天然绿色屏障，徐徐山风穿林而过，驱散夏日燥热，让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林康养的独特魅力。
3: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山有水，温度也比较适应，生活住宿条件各个方面都比较适应，是很好的一个康养地方。
2: 黑宝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9%，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优质的生态资源带动当地避暑民宿持续火热，每到夏季，各大民宿一房难求，避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4: 夏天的客人呢，基本上就爆满在我们那儿客人。我整理的只是5个房间，基本上不够住。客源呢，主要来自达州和重庆。
2: 好看的山水，舒适的旅居体验，搭配地道正宗的农家风味，成为黑宝山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不少游客携亲伴友长居避暑，在山水烟火中悠然度夏。
5: 我们是走陕西安康来的，觉得这个地方也挺凉快，吃的也好好，我们准备在这儿住1个月乘凉。
6: 我们黑宝山环境好，夏天凉快，每年夏季的话我们能接待5000余人。
2: 一山一景各有风情，看完黑宝山的林海清凉，位于罗文镇的天鹰谷则以幽谷清流、田园风光演绎出另一番夏日诗意。游客在这里戏水纳凉，采摘果蔬，漫步田园，在蝉鸣清风与农家烟火中漫享清凉夏日。
7: 这里山好水好，早晚也很凉快，夏天在这里悠闲散步，吃农家饭，然后听听蝉鸣啊，吹吹风，特别的惬意。
2: 夏天怕热的朋友看过来，万源靠着优质山林生态发力文旅康养一体化发展，露营、民宿、田园游玩、森林康养全都有。八台山、龙潭河、黑宝山连成一条精品游玩线，成为大巴山避暑宝地。这个盛夏，何不来万源赴一场生态康养之约，在山林田园间邂逅清凉，治愈身心。
1: 乐游四川，这一站呢，我们来到遂宁。除了美景，当地人也有美食后花园要推荐给大家。100多家摊档挤在老城区的方形街巷里，本地人追了几十年的老味道全在这儿聚齐了。没有网红包装，全部都是实打实的老手艺。满街升腾的烟火气，藏着最浓郁的市井温情。跟随镜头，我们去看看。
8: 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呢？不少朋友选择来遂宁玩水赏花，但遂宁除了好玩的，更有一个本地人都常来打卡的宝藏美食圣地——四方小吃街。这里不仅有遂宁特色地道小吃，更是承载了几代遂宁人的乡愁记忆。
9: 四方小吃街坐落于遂宁市船山区中央商务区核心，因方形布局而得名，是遂宁老城区地标级美食街区，其前身为露天小吃集市。2019年经整体提档升级，统一规划摊位，标准化雨棚，规范管线消防，并推行城管引领、商家自治管理模式，正式定名四方小吃街。如今这里已经入驻100多家摊贩和商户，获评城市文明美食示范街区，成为这个暑假寻味遂宁不可错过的一站。
8: 走，跟着小马桑一下。
10: 凉粉，我吃凉粉。
11: 老呀，咸到咸的话，生菜是啊，咸到的更好吃啊。
8: 要说遂宁地道美。

0: 时，冲必有一席之地。那什么是冲呢？其实就是芥末卷饼，因为它吃起来比较冲鼻子，所以遂宁人就给它取了一个地道的名称，叫冲。我们来尝一下它是什么味道的呢？这个芥末味混着非常好吃的辣椒味，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对于爱吃辣的川渝人来说，真的就是鲜品中的鲜品，赞。那在四方小吃街上，有一位开了很多年冲店的阿姨，我们去问一下冲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1: 我做了30年了，首先都是一张面皮，然后都和香料都是口膏和油辣子海椒，然后都加芥末，然后都是4样菜，有海带，有红萝卜，有莴笋，有白萝卜，然后都来卷，卷好了要酸的醋，这个就是酸的醋，这个就是甜的醋。
0: 做了30年冲的冲婆婆技艺是非常老练的，那今天记者也让婆婆来教我们做一个冲，看一下味道地不地道。首先拿一张面皮，然后加入婆婆刚才说的豆豉烤烤，也就是豆腐酱，这么一勺够不够？婆婆够了。好，下一步加辣子对吧？
1: 稍微少一点，那个海椒很辣嘞。
0: 婆婆说辣椒特别辣，少加一点。
1: 对呀、啊。
0: 好，再下一步就是加我们这个最地道的冲的灵魂芥末酱。婆婆，这个是不是就必须要斟酌一下用量？
1: 少一滴滴的，
0: 就一滴的就行了，对吧？
1: 对呀、啊，一滴。
0: 好紧张，
1: 好，看阿姨
0: 这个技艺还是不错的，婆婆得到了肯定。那下一步就是加我们的三丝、四丝，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好，首先加入海带丝，再加入萝卜丝、莴笋丝、白萝卜丝，最后再放上我们的这个甜酱或者是酸醋或者甜醋，对不对？
1: 对，
0: 我选择放一个酸醋，这个是。
1: 不麻了，还没包来。
0: 哦，必须先包起来才行。
1: 像我跟你说，要像这样啊，拿筷子把它按到，按到。
0: 用筷子把它按着。
1: 嗯，就是说。
0: 就是把它
1: 压着
0: 过来。
1: 哦，撑到你按到。哦，对呀、啊，再把那块抓上来。
0: 啊，我明白了，这样的话，
1: 拿筷子把它夹住。
0: 可以用手拿吗？
1: 可以了，这样酸的甜的，哎，包得真棒，很好。
0: 这个是酸的哈。
1: 哎、嗯，对，这个是酸的。
0: 哎呀呀。
1: 不、哦，没关系，没关系。好了。好棒棒，
0: 婆婆，你要不要尝一下？然后
1: 我不要，
0: 评价一下地不地道？我做的
1: 做得地道，但是婆婆不行。
0: 婆婆说已经吃太多了，尝一口吗？婆婆
1: 很重，
0: 尝一口，觉得评价一下我做的地
1: 道。谢谢。真好，真棒，
0: 真棒哈！挑战成功。
2: 我是瑞典本地人，那个葱我们是从小吃到大，吃到那口里面酸酸辣辣的，非常好吃，那是我们瑞典的特产。
3: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刚才带娃儿也尝了下里面的各种小吃，特别是那个葱，比较酸辣爽口。
0: 吃了葱，再来整一碗热凉粉。遂宁的凉粉和川北其他的凉粉不一样，是热拌的，哇，红油一淋是软糯入味。现在我们来尝一下吧。口感特别好，一点都不腻人。虽然说它是这种一整坨的凉粉，但是因为这个调料拌得非常的足，所以说也特别的入味，特别的好吃，一点都不黏腻，太好吃了。
4: 我们那个鹅子凉粉是本地红烧凉粉制作而成的。
5: 小的时候顺着一个方向，右背有漩涡状的纹路，所以就叫做鹅子凉粉。趁热的时候拌上我们的红油、烧焦酱，还有芝麻面、大头菜、蒜水，再加上葱花，一定要趁热吃，软软糯糯的，红油特别香。
6: 我是随你的朋友推荐我来这边吃的，他们说这边小吃街的东西很聚集，好吃的呢也很多，像我们的土豆片呀、葱呀，还有这个凉粉都是非常好吃的，我们的本地特色。
0: 最后这一碗可是遂宁人的童年记忆，南小区土豆片，半碗薄切土豆配上半碗米线，再搭上秘制的糖醋麻辣酱料，口感那真是绝了。我们来尝一口，一口米线，一口土豆，土豆绵密的口感配上米线顺滑的口感，一中和简直绝了。

0: 这一碗是多少遂宁人的青春记忆啊。
1: 我们南桥的开整店啊，已经开了30几年了。我们南桥开整店的特色是土豆夹米线，吃起感觉的口感特别的好，特别是酸辣，大家吃味道重的啊，都喜欢来吃过的。在暑假的时候啊，生意还是可以，一天还是卖几百份儿。
2: 那你们这个手艺有没有啥子精髓呢？可不可以透露下嘞？
1: 那个是商业机密，不能透露。
2: 啊，要得要得要得。
3: 妹妹今天咋来买这个呢？
4: 其实我是住在物业街那边，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啊，我已经吃了7-8年了。
3: 看看这个味道咋样呢？
4: 感觉这个味道刚好，非常好吃，又不是特别特别辣那种。我平常就比较喜欢吃土豆和米线，没想到这两个东西综合起来还要更好吃一点。
5: 作为遂宁老城烟火的活态名片，四方小吃街不同于新建的网红美食街，没有过度商业化包装，只有几十年传承的本土小摊儿，守着最地道的老味道。从露天集市到规范街区，变的是一流的环境与安全的设施，不变的是遂宁老街巷间升腾的烟火气。这里既是外地游客一站式打卡遂宁特色的窗口，更是本地市民回味老遂宁、感受市井生活的核心地标。
6: 巴蜀大地迎来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一起去解锁甜蜜滋味。
7: 今天是8月9日，早安。微风轻拂山野，翠李挂满枝头，轻摇一声脆响，清甜裹挟微酸，这是时光沉淀的滋味。今日早安寄语，万物皆有花期，耕耘自有收获。
8: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新规的施行。8月8号新修订通过的四川省体育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都有哪些制度创新，又将如何促进体育强省建设呢？条例包括了全民健身、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多个方面，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实践突破，包括促进开展体育活动与建设健康四川相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后备人才培养相融合等具体的措施。条例还明确，要鼓励培育城市联赛、乡村联赛等品牌赛事，促进赛事经济发展。前不久刚结束的首届川超联赛，累计呢现场观赛人次超过了220万，拉动消费180.3亿元，也充分体现出了赛事经济赋能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便民消息。8月7号，成都双流机场创新推出了免费行李配送服务，订单量呢已经突破了50,000单。不少来成都的游客、亲子家庭还有商务人士都体验上了这种空手旅行的感觉。飞机降落机场之后呢，不用在机场苦等行李，可以。

0: 直接轻装上阵去酒店或者是逛景点儿。要坐飞机离开成都呢，也可以在家或者是酒店提前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行李送到机场。服务呢分为了港到门和门到港的双向配送，目前主要覆盖国内多条重点航线。港澳台航班的旅客呢，也可以使用出港的免费配送，配送范围包含了成都八大主城区。旅客既可以线上预约，也能够到航站楼线下服务点办理。从机场到家门酒店，双向免费送行李，让大家来成都旅行出差更加的轻松和省心。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闻。城市微更新，赋能大幸福。在广元市经开区下西坝街道八一社区，一处曾经闲置荒芜、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经过了精细化的城市更新改造之后，华丽蝶变。全新亮相的口袋体育公园集健身、休闲、娱乐多功能于一体，让辖区居民实现了出门可锻炼，在家门口就能游玩的美好愿景。用方寸空间的焕新升级，点亮群众高品质的幸福生活。
1: 平时工作比较忙，没得时间去远一点的体育馆、健身房。
2: 之前都没得活动的空间，我们都到那个学校去，学校现在规范的不准确。
3: 长期以来，八一社区缺少就近的户外健身、休闲活动场地。居民日常运动邻里相距十分不便，此前不少居民只能前往周边学校活动，而随着校园管理规范化，校外人员无法随意进入，群众休闲健身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为精准回应民生期盼，践行公园化城市社区建设理念，社区积极争取四川省革命老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项目50万元专项资金，于2025年9月启动桥下闲置空地改造提升工程。针对这片曾经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城市卫生死角、闲置荒地，社区通过系统化、精细化提质改造，将其打造为集运动健身、休闲阅读、邻里交流于一体的全龄段活力公共空间，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
2: 打造出来过后呢，我们也有活动空间了，早上这儿跳操又凉快又宽敞，环境特别好。晚上点的时候呢，那些老年人这儿坐着去歇凉，拉下家常啊，又增进了邻里关系。
1: 下班周末随时都可以过来运动打球啊，特别方便，环境也很舒服，设施也新，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解压。
3: 小小口袋公园承载满满民生温度，以新建的口袋体育公园为核心节点，社区有效串联周边零散公共区域，打造出连片成型、功能集聚的社区活力板块，有效盘活城市闲置金角银边。公园桥下邻里共享区域配齐各类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搭配独具特色的星空顶彩绘，兼具颜值与实用性，成为居民日常纳凉闲谈、休闲小憩的社区公共客厅。园内特设的八一记忆文化墙，生动还原本土历史风貌，传承乡土文脉，积淀社区底蕴。与此同时，社区同步推进铁路环建房、护坡整治、绿植栽种、步道优化等配套提升工程，全方位改善片区人居环境，实现城市风貌、居住品质、民生体验全方位升级。
4: 我们将持续做好公园的常态化管护、设施维护，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小微公园持续发挥民生效益，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从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到全民乐享的精致乐园，当地社区以精细化城市微更新、接地气的民生微实事盘活城市闲置资源，美化辖区人居环境。全新投用的口袋体育公园不仅补齐了社区全民健身设施短板，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更让日常健身、邻里交往、休闲娱乐融入居民生活点滴，以微小的城市蜕变后殖民生福祉，让幸福生活常驻群众家门口。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呢，阿坝州洪源县的牦牛文化节很是热闹。您是不是也好奇，牦牛为什么在高原受到如此的推崇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来庖丁解牛，而这个牛呢，就是牦牛的牛，看看它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
5: 在川西高原，牦牛是牧民最沉默的伙伴，也是高。

0: 高原上最硬核的产业选手，过去他叫高原之舟，驮着牧民翻山越岭，今天他摇身一变成了行走的金矿，从头到脚全都能变现。先看毛，别小看这身厚实的毛衣，它可是奢侈品圈的新宠，过去牧民拿它搭帐篷挡风雨，现在呢，牦牛绒被精细分拣梳理编织，摇身一变成了围巾、披肩甚至顶级时装的面料，一根毛从御寒到时尚，身价翻了上百倍。再看奶，牦牛奶纯天然高营养，过去牧民自己喝，顶多冻成奶疙瘩当干粮，现在呢，冷链物流一打通，高原特仑苏从牧场直接飞进北上广深的超市货架，成了都市白领的营养天花板，一杯奶从自给自足到爆款商品。最热闹的是挤奶大赛、骑牛挑战和选美盛会三合一，每到夏天，红原大草原上都会上演一场人牛狂欢。这边是挤奶大赛，选手们要在规定时间内从母牦牛身上挤出最多的奶，比技术、比胆量、比默契，奶桶叮当响，观众呐喊声一片。那边是骑牛挑战，牧民小伙子们跨上狂躁的牦牛背，看谁能在牛背上坚持最久，一个个被甩得人仰马翻，却笑得最灿烂。最养眼的是牦牛选美，毛色、体态、脚型、气质，评委们拿着打分表比选模特还认真，最终夺冠的牛王享受全场欢呼。一场盛会把劳动变成了节目，把生产变成了旅游，一头牦牛从干活变成了演出，这是农旅融合最生动的注脚。别急，还有硬核的，牦牛骨熬成高汤，制成骨粉，是养生界的顶流。牦牛角雕刻成工艺品，是藏族文化的美学符号。牦牛皮鞣制成皮革，可以做包做鞋，甚至进入高端汽车内饰。一头牛被拆解得明明白白，每一块都不浪费，每一块都值钱。从牧民的帐篷到都市的商场，一头牦牛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资源不是拿来藏着的，是拿来用活的。阿坝人把一头牛做成了一个产业，把高原变成了热土。
1: 抚琴夜市、锦里合江亭、安顺廊桥、太古里七大核心地标，这条线路的主题巴士呢，区别于传统的观光巴士的那种固定行程以及单次限时的模式，推出了68元每人的两日通票。游客购票之后呢，连续两天内可以在运营时段与沿途的任意站点自由上下，无限次乘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最近一段时间，巴蜀大地迎来了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解锁硕果累累的甜蜜滋味。

峨眉山市阵雨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4到18度。青城山阵雨18到28度。德昌阵雨19到30度。庐山阵雨转雷阵雨20到30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蒲江阵雨22到32度。岳池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大邑阵雨22到32度。延边阵雨20到29度。

度。粤西阵雨17到26度，盈津阵雨21到31度，德格阵雨9到24度，小兴多云转阵雨11到22摄氏度。

0: 站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2: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0: 会比较安全。嗯，团长，嗯，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
0: 哎，好好好。
4: 都别慌，都别慌！
5: 怎么回事？报告，
0: 哪里大枪？
5: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0: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5: 不知道啊。
0: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6: 是，
0: 追，快，走。

0: 停止射箭，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你们这个，快追！快追！队长，快抓活的！抓活的！把他锁上！打不开呀，这是！
1: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
2: 啊，
1: 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好，我马上去查。翠翠。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4: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2: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
3: 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4: 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
3: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4: 嗯。
5: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 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报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
5: 这不是因祸得福吗？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6: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呀、啊。队长，
4: 翠翠来了，
6: 哎，来坐。嗯，吃过了吗？
4: 吃过了。
6: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 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嗯，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啊，
7: 队长，
4: 回来了。
7: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4: 情况怎么样啊？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太好了，黑风山呢？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6: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 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4: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1: 哦，
0: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1: 哦，我明白了。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0000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

0: 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